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例行。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大象会客厅。
1: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巨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一商当潮的答案。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第一颗速冻汤圆儿在郑州诞生，一口甜遍大江南北。2年后，26岁的陈楠进了自家厂子，可他拿到的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而是从基层销售做起，一路东征西战，最终练成业界公认的养成系总裁。
3: 经常看你朋友圈，
4: 对，
3: 您平常就是喜欢户外运动。
4: 这个早期我还当过驴友，就每周在那儿，大家会拼车到外边去野游，那里面锅碗瓢泼帐篷都要在里面。
3: 我看您出国都是自驾游，
4: 对。
3: 你出去休假的时候是彻底去休假，还是说其实是带着工作去休假的？
4: 基本上你会发现我电话不怎么响过，这个我出去基本上是防守不管，遇到问题你必须靠机智来解决。
3: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1: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3: 在2009年接棒的时候，正好是40岁。您在40不惑的时候，那与父辈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相比，

0: 您觉得执掌一个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有哪些独特的挑战？
1: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企业的创始和这个发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对创业者要有足够的尊重，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了当时创业之初的这种决心勇气，就是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我父亲那一代绝对是个创业家，因为他从把三全创立之后退出，到后来这个又去搞了地热，搞了新的一些产业，我觉得他始终有一个企业家的这种创业精神在，这一点是我可能身上都不一定具备。
0: 那您觉得您从您父亲身上所得到了最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1: 首先就是这种创新冒险的这种精神，第二个呢就是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稳健经营，因为在这几十年里三全一直是强调专注专业，我觉得也是三全能够保持继续不断发展的一个基础。
0: 到底是创业难还是守业更难？
1: 创业和守业各有不同的这个难法，在创业之初呢更多的是靠企业家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这个敏锐度，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其实更多的就要靠团队了，这可能也是一个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中必须走过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双重压力，一方面内部呢有治理上的挑战，那外部的挑战呢就是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能顺应市场，让企业有新的定位，如何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走出周期能够穿越周期的这个一个核心的内容。
0: 这么多三全的食品我都选择困难症了，
1: 原来的汤圆水饺大概现在只占我们整个产量的60%，
0: 嗯，
1: 啊，就是说40%都是一些创新性的产品，
0: 嗯，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见过，
1: 对，因为现在的产品呢它是分场景的，分渠道的，
0: 嗯，
1: 有些绿标的就是餐饮的，有些产品呢可能是电商的，
0: 嗯，
1: 有些产品是卖场的，有些产品是社区的，
0: 嗯，
1: 来来来，在这里有那么多产品，哦，
0: 我们今天算捣乱吗？
1: 不算，平时不可能一起尝那么多，一般就是尝一两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测试呢它有很多流程，内部的测试然后外部的叫盲测，就是请一些外部消费者来做一些盲测，最后一关就是公司领导要来吃一次，但是领导的评价也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领导评价和外部测试有冲突的时候还要再去做测试，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我尝的不一定就是最后决定这个事儿的，我也是个人呐，我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桂花酒酿你尝一口，你们也来尝尝，
0: 嗯嗯，口感很丰富，
1: 嗯，这个
0: 更像是我们平常吃的零食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现在也挺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的。
1: 现在这些我们产品经理都是年轻人，都是90后，他们现在了解消费者，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共情很重要，
0: 嗯，
1: 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有情感诉求，有一种猎奇的诉求，
0: 嗯，
1: 有一些追求新事物的这种需求，这也要满足的。
0: 嗯，白桃乌龙，哎，尝味汤圆，这个很有特点。
1: 现在很多产品。它都是相互在跨界的，
0: 嗯，
1: 你像这种蟹黄的饺子其实也是这几年比较流行，它这个就是季节限定，
0: 所以说我们也是不停的调整，不停的在
1: 研发。对对对，我们研发组呢大概有几十个，
0: 嗯，
1: 我们现在内部的每年都会推出这个上百个新品种，然后呢通过内部测试外部测试最后推向市场。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0: 您且想要继续的不断的往前发展，不创新会死，创新有可能是找死。
1: 对，
0: 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说曾经踌躇满志的豪赌过？
1: 就是我们从来的创新都没有过做过豪赌，
0: 嗯，
1: 就是说会赌，因为所有的这个创新它都有不确定性，一般豪赌就是要跨业经营了，从一个领域跨到另外一个经营，我们认为如果这个行业一直有空间我们为什么要去豪赌呢？这也是我们说坚持专注和专业的最底层逻辑。
0: 自己有没有试错过的时候？
1: 当然也有，这个发展过程中人哪有不磕磕碰碰啊，这个你像我们也搞过餐饮连锁的这种尝试，我们也搞过自动售卖机的这种尝试，那也都是以失败告终啊，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去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是不是豪赌。
0: 当时三全鲜食那个项目其实您是投入了很大的心。

0: 但最终没成。
1: 对，这个三全鲜食这个项目呢，当时也是在这种 O2O 如火如荼的这种发展背景下，企业的一种尝试，开发了一个手机下单、售卖机取货的一个这种商业模式。这个项目目前看是失败的。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商业逻辑里的闭环没有解决，比如说尾货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当时也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做这个项目，当时焦虑的头发都掉了，这个当时头顶一块斑秃，这个焦虑，当时整个项目亏损了几千万。但是这个项目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对鲜食这个产品我们还是留下来了。后来这与我们做鲜食的供应链，这个给711啊这些做配套，包括现在你像胖东来或者这些在用我们的一些鲜食产品，都和当年的这个供应链的基础，虽然整个商业模式没有成功，但是它某个供应链的细节的这一部分还是成功，还是留下来了，
0: 没有白走。我发现您绝对不会内耗，就是事情总有两面性。
1: 对，
0: 有可能我创新这条路，哎，我没有走通，那我肯定是我看到了它的不足，我发现了问题。
1: 但是在创新的这个过程中，这种压力啊，这种焦虑还是确实是有的。
0: 那您当时怎么去排解自己的这种困惑？
1: 那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开工没有回头箭，既然去做了，就要做，就要创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项目确实确定商业模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及时止损就及时止损。再一个呢，有时候试呢也是为了用排除法来解惑。为什么有些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拥抱？也可能它是个机会，也可能它是个坑，你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件事情真正的内容，因为你是个局外人。你只有深入的介入以后，你才会发现你的机会和这个产业或者这个商业模式的坑在哪里，你才会去真正的领悟到这件事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甚至是寻找到新的商业机会。
0: 我第一次走进这儿的时候，就感觉是跟其他的一些，尤其是食品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 是吧？
2: 除了办公环境是透明的，你看整个这个随处可见这种透明的小办公室，
1: 我们所有这个办公室的名牌上都没有职务，只有名字，就是想打破这个内部的这种层级的限制。大家都是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下在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一直要打造一个平台型的组织，不要那么等级森严。其实就是各自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都是以什么老什么相称的，或者是叫名字，没有直接叫，没有叫周五，叫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个他们一般都叫董事长，在私下里他们都叫老陈应该是。
0: 您之前是一直接触市场的，那到现在其实做到这个位置，会不会离市场越来越远的时候，你自己会有那种，我说我在做决策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把控得住我这个决策是对的？
1: 一个时代的发展呢，有一个时代的印记。你像我都属于60年代的人了。其实说实在话，包括对一些渠道的变化、一些新的场景的变化，我都是个外行了，所以我只能利用自己的经验，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今天早上在车上，你问我为什么我手机从来都不带，也不太响。有时候我有的时候他们发短信，可能我第二天才回，我手机都是静音的，我很少去关注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主要就是看几个，一个呢就是行业发展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要用人，用对人，用好人，这个是很关键的。人配来了，怎么分钱？怎么通过好的这种分配机制，能够把人留住，而且让他愿意干，愿意去把这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
0: 三全的机制是什么？
1: 过去三全的组织是个叫任务型组织，就是老板说什么，下面怎么做。我们现在的组织是个平台型的组织，就是三全提供了一个平台，你有资本，有品牌，有过去历史上沉淀的资源，这些是你的资产，你要和那些有创业能力的年轻人合作，然后呢把这些人才聚合到一起。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和所有的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劳资关系，也不是个雇佣关系，我们其实是个合作关系。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层来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分享这样的一个经营结果。
0: 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你觉得该有这样的转变，必须有这样的转变？
1: 我们也其实走过了

0: 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创业之初发展很快，但是进入了一个规模期以后进入了一个瓶颈。我们也要反思，就发现好像一个公司只有老板在操心，别的人都是看开会的时候拿个本儿，但是好像是没有什么主见。最后我们就说一定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所以我们的人政策核心的就是第一个是赛马，第二个就是分享，
1: 也是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其实也把您解脱了出来。
0: 对，一个解脱我了，第二个业绩方面呢也有大的成长。
1: 这个有什么数字对比吗？
0: 这个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这个经营结果的数据还是变化很大的，就是说明我们这条路是走对了。嗯，就是内部改革这个机制设计这条路，机制改革这条路是对的。
1: 三全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说还是一个家族企业，
0: 对，
1: 但是家族企业当中却有三全的特有的模式。
0: 这个在企业建立之初啊，其实我父亲就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人。嗯，一方面呢，他把我们在企业的角色都定位成职业经理人。嗯，这个我们在这个提出来一个内部的这个治理上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叫做家族控股，但是不要家族管理。所以我们的这个在董事会层面家族成员的比例就比较高，但是在日常的经营团队里，所有我们目前的每个业务板块和职能板块的所有的老总全部都是职业经理人。这一点上我们就把很好的把企业治理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做了一个分离。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0: 有时候的消费者会有一些感知，说新鲜的就是好的。其实现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新鲜的未必是最好的。因为有些蔬菜你看着很光鲜亮丽，但是可能它农残是超标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强调本身的更专业的这个把控。为什么要走出去？因为大家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这种认同逐渐在增加。但是你的产品呢又不能够出去，特别是食品呢都有国家的保护。这个很多的技术壁垒带来了你的产品没办法出口到海外去，那我们必须在当地建厂才能在当地销售。把中国的这种技术能力，这个工业化的能力和我们的装备能力转移到海外去。
1: 所以说我们有这份底气在。
0: 对，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我们成为了全世界的这种叫做世界工厂。我们的技术装备的能力可以说到今天我们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实力能够走出去。原来我们说要做国人
1: 餐桌，现在要是
0: 现在争取要做到全球的餐桌。
1: 其实这两年可能基于大形势也好，基于我们整体的市场的这种变化也好，就是从营收方面来讲也是出现了轻微的波动。大家在想着会不会三全会把主力放在稳住国内的基本盘上，但是您却拿出了2.3亿的澳元进行出海，这是三全第一次大规模的出海建厂，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决策？
0: 如果说过去的40年是引进，那么未来的几十年，我认为是走出去，这是个大的趋势，就未来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企业也应该成为国际化的企业，所以走出去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策略，也是国家支持的一个这个走出去的一个战略。你首先要参与，要走出去，只有走出去磕磕碰碰你才能继续经验。
1: 当前我们说环境复杂多变哈，比起利润比起规模，您觉得要走得长远的话更核心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是要把内功练好。一定要把民营企业的机制灵活这件事情这充分利用起来，就是你在内部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上要充分利用起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挑战企业家的这个胸怀。就是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在利润受到挤压市场受到挤压的时候，到底是先保企业保还是员工。我们在这上反而是觉得在困难的时候要先保员工，要先保管理团队的利益，最后是放在企业利益。只要把大家的利益能够保证，把大家的这个工作热情意愿能够激发出来，能把能动性调动起来，这个企业闯关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就提升了。
1: 之前提到我们河南的民营企业，那肯定是三全思念包括牧原会比较叫得上名。但这两年你看包括胖东来包括蜜雪冰城包括泡泡玛特新的一些民营企业频频出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0: 这首先呢要肯定一点， 说明我们河南的营商环境好，第二呢，说明我们河南的这个资源丰富，也说明我们河南的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才能孕育出那么多这个企业。我想这些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站在社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先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满足了，自然成就企业发展。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河南的企业还是有格局的，也是有情怀的。
1: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0: 做一个企业，其实不完全是外界看到的这些经营结果，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经营过程中的这种酸甜苦辣，这个喜怒哀乐都有，这个也是正常的人生嘛。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乐观向上，始终保持着这种信心和活力，我觉得都能扛过去，也是都能够苦中寻乐。
1: 您怎么定义自己的这个接班？
0: 很多这个二代接班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吧？这个就是因人而异。我现在也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当然是希望给董事会、给所有的股东能交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但是这个永远这种距离啊，都是有的，包括和我自己内心的想象也是有距离的。
1: 其实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哈，都有一个传承的焦虑吧，可以这样讲啊，就是有些是害怕一代不如一代，有些是担心，一些创新的一些传承的模式可能会让自己的家族企业变得味道。您有过这种传承焦虑吗？
0: 因为我这种接班呢，是在企业很小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自然的这种传承啊。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接班，可能还是通过赛马这种机制来筛选未来企业的领路人，能够让企业更好的发展的。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丽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

0: 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大象会客厅。
1: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巨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一商当潮的答案。人类的喜怒哀乐各自有不同，可突然的烦恼却和谐的相似。据《诗经》记载，早在3000年前，上层贵族就开始用假发来提升颜值。从战国青铜器纹饰里接续假发的侍女，到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奢华发饰，假发不仅是遮掩瑕疵的工具，更是刻进了文明基因的审美符号。时光流转，这份对顶上美学的追求跨越时空，这里就是假发之都河南许昌，全球每10顶假发就有6顶来自这里。今天我们要拜访全球假发龙头瑞贝卡董事长郑文清，一起来解决你的头等大事。
3: 现在都说自己牛马嘛，负担很重，会不会觉得如果是他在他还能充分自由的时候，然后有一头红发，有一头粉头发，一头紫色的头发，我觉得这个还是都是挺酷的一件事。
4: 其实假发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件必需品，
3: 对，
4: 就像口红一样。
5: 你想让瑞贝卡在年轻人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形象？
3: 去掉一些就是自以为很好的这种爹味也好，姨味也好，不要做一个教育市场的角色。我希望我们是一个双向的奔赴的选择。
5: 父亲打造了整个瑞贝卡的一个假发的王国。
3: 对，
5: 你接手来讲的话，你是更多是守，还是说我要再往外闯和开拓？
3: 守肯定是守不住，整体竞争，市场竞争，还有这个同行，包括我们的技术都是有发生变化的。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于现在的这种科技。科技带给全球的信息的一个平权。工厂都可以走出去，
5: 对
3: 吧？消费者也都可以找到，就是好的很多中国的产品走向全球。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带给消费者、市场，还有我们整体渠道的重塑、供应链条的这个重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1999年成立，2003年上市，成为假发第一股。随后瑞贝卡一路高歌，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跨国公司。2021年，瑞贝卡业绩出现波动，也是这一年，郑文清从父亲郑有权手中接任瑞贝卡董事长。为打开新的增长空间，郑文清投入大量营销费用，拓展跨境电商渠道，其中就包括颇受非议的美国独立站项目。
5: 有一点特别吸引我，就是你们在投了大量的资金去做这个独立站。你那会儿为什么就那么坚定去做这件事情？
3: 肯定有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就觉得这个方向是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从90年代开始给这个美国的经销商供货，其实就是给美国客人做贴牌嘛。我们一直都是处在被动状态。订单也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0: 后，所有的这个相关的都是由别人说了算嘛，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要做自己的品牌。那其实独立站它是相对来说就是能体现品牌的，就是营销费用很高，要投很多钱，得有持续的投入。
1: 现在这个结果怎么样？
0: 现在应该是刚刚开始吧，然后我们肯定也会碰到，所有做就是这个独立站做品牌会碰到的问题，还得去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这种理念，在美国的这个线下今年也做了一个布局。我们主要像未来的这个业务的增长的空间来自于中国和美国两个 C 端的市场。
1: 那你就是其实一直在积极布局这种电商的，
0: 对，
1: 这当中让你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种，最大一个挑战到底是什么呢？
0: 很多挑战是来自于对市场的这个消费者不是很了解。其实像电商的这个好处的非常好处就是它的数据很全，但你离消费者又很远。我觉得为什么说最终还是线上的品牌都去了线下，延展到线下，然后线下的品牌又要去线上，那这个我觉得未来的这种，线上线下的一个融合也是就是每一个品牌都每一个公司都会布局的。比如说像今年的话，我们的 C 端的业务增长是比较快的，整体上来说，境内境外线上线下都有20%到60%的一个增长，但是我们的这个目标也不在此吧，我们应该是可以建立一个更强的能力，然后有更好的结果。
1: 中美贸易战对我们的影响大吗？
0: 对我们是多多少少有影响的，但是我们整个其实一直在就是整合不同地方的这个资源来做这个，就是我们说全球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嘛。比如其实像我们的首支的那个部分，很多都是东南亚的那个劳动力，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原材料是从印度收购的，现在包括我们的非洲的那个市场，三个非洲工厂是在做那个支撑的，然后我们在柬埔寨的工厂，今年中国的这个关税受到美国的这个调高之后，东南亚还是很有优势的。
1: 所以说，其实，在应对方面是有一定定的前瞻性的，而且雷厉风行，
0: 就是对企业来说，不怕有什么政策，就怕没确定。我们都要想办法，这也是民营企业的好处吧，就是灵活一些。
2: 信号太多，所以也是有优惠的，大家的包括我们80厘米的一个预区。
1: 20元呢，好漂亮！好像董明珠啊，那些啊，他们都做，你没有尝试？
0: 我是挺 I 的人，
1: 但还要做一下心理建设。
0: 所谓的 Z 时代也好，或者说是00后，很多更多的年轻人，那他们对这种色彩，对这种装扮，本身就是比较大胆。比如说这种长直的、带刘海的，在颜色上面，我们是可以共识几个颜色，而且越来越细分。比如说像，清凉的、触感的、抗菌的、感温的，就是它的颜色会根据温度的变化，会有那个颜色的变化。然后我们目前都是自研自产的这个化纤原丝来做的这个产品，我们可以确保是最好的。我们电商其实在2017、2018年也都在做，但是很遗憾的是，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战略共识。
1: 那个时候没有贯彻得很彻底，你的原因在哪里？
0: 我觉得还是思想理念吧，理念觉得这个是在一个尝试，一个新渠道而已，就没有像现在就觉得不做它你就得那个肯定是不行被淘汰的。其实民营企业有一些比较天然的一些基因上的一些缺陷，虽然说民营企业的灵活，包括这种韧性，就是生存的韧性，但同时我觉得民营企业的这种战略规划是比较弱的。所以其实我们是一直觉得挺遗憾，就是没有早几年，然后 就是 all in 进来。如果是成长得更快一点的话，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嗯，我觉得
1: 当然是保守，
0: 对，就是还是有点太乖了。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发展当中，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传统企业的一些沉重的地方，就是转型难的地方。
1: 你还把自己归为传统企业？
0: 对对，还是有这个比较强的基因。嗯，其实
1: 你想改变这种基因吗？
0: 如果是更轻盈的话会好一点。其实全球很多优秀的这个企业可能最终都会要走向，就是聚焦在产业链条的一部分，就是不要做全产业链条。可能未来等到我们就是市场的这个能力足够强的时候，那可能会把更多的核心会放在品牌知识产权，就是这些，觉得是一个走出走向更广阔的这个市场，然后呢钻研在这种技术科技的这种创新上面，然后第三个就是在自己能力所能及的这个领域里面做到更好更优，那才能把自己的这种就是生存和发展做好。不过我觉得很好的就是我们的勇气，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型，还是一个好的企业，但是我们想做到优秀吧，现在还没有到优秀。这是我办公室。
1: 什么时候知道父亲说哦你要回来接我这个班儿？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是想哎呀我就回来，还是说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
0: 其实我们也有英国公司嘛，当时就在想还可以留在英国，因为我还有弟弟嘛，所以就对，
1: 没想到这儿。
0: 对，
1: 因为我从你朋友圈中看到，
0: 对，
1: 这应该是孩子的作品，是不是？
0: 对对对，我是两个小孩，老二是个女孩，然后她生出来之后也陪的比较少，陪伴比较少。
1: 你现在对这个精力的分配是怎么样的？毕竟还有两个孩子的母，你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管着这么大一摊的这个事儿。
0: 现在应酬很少，出去就是一两周一次跟朋友一起聚一聚，但其他的尽量减少。
3: 郑文清见客户的见信，我们竟然偶遇了瑞贝卡的创始人郑文清的父亲郑有钱。他一手把瑞贝卡从县城小厂做到了全球最大的假发生产企业之一。
1: 咱同个框呗。
4: 这拿饭的采访我的我都不参与了。都在叫孩子们，他们都站到前头。
1: 哎呀，孩子们已经站到前头了。
4: 他们本身就是董事长的，就应该是他的事儿。好，谢谢啊。
1: 好。那老郑总每天早上是几点钟就会来到我们厂里？整个集团
0: 八点左右吧。现在他就是自己有个舒适区。
1: 你觉得他的舒适区在哪儿？
0: 就在许昌啊，
1: 就在许昌。
0: 对。
1: 以你女儿的角度去看一下，她对公司的情感是哪一种？
0: 就是所有的子女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子女吧。我觉得对创一代来说都是这种感觉吧。
1: 就感觉她对、
0: 小孩也没公司这么好。我爸他老家就是做这个假，之前是收人发原材料，收头发嘛，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赶上内地就是90年代开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创业的氛围，最后完成了产成品，然后又完成了上市，所以感觉他们那个年代好像还挺开心的。创业很辛苦，但是同时也很生机勃勃。
1: 你对于这个企业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0: 日久生情。
1: 日久生情。那你回来之后你最先推动的改变是什么？
0: 我们第一个改变很好的一点是我们直接从工厂拓展国内之后直接接触到消费者，市场的反馈和喜欢不喜欢很重要，就全凭我们瑞贝卡一己之力把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中高端的商场，然后以前都没有假发，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标配都有假发，假发就是一个必须的品类。今年4月份拓展那个台湾的市场，台湾所有的假发都是开在街边的，然后我们也是瑞贝卡作为就是一个就是品类就是假发产品牌，然后完全是在那个商场内部开，所以就是其实包括现在 因为这个电商的冲击，服装的下滑很厉害，但是我们整体假发的这个业绩在商场里面是很坚挺的。嗯，然后这消费者的粘性也很强。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最大的坎儿或者是最大的难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0: 那个时候真的没啥压力吧，因为经济也好，然后
1: 就只管闯只管试。
0: 对对。
1: 那你现在的身份转换之后，还会有这种我只管往前走，我不去顾及别的吗？
0: 会有更多的限制，投入产出的这种意识也更强一些。记得以前马云不是也说过，一个企业30年的时候，就是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去换新一下嘛。嗯，所以发展到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会有很多挑战，怎么重塑你的优势，怎么持续的增长，怎么能够就是更好的盈利，这些都是要在新的发展阶段要不断的考虑的。
1: 这么多年当中，你有没有过一种想自我证明的一种感觉？
0: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体系当中，可能作为女生的话，就可能需要一直要证明自己。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给一个团队很强的一个信念感、方向感，也是我感受到这几年的自己的和同事的这种相处，然后磨合，包括我自己的成长。
1: 你觉得你的变化最大的在哪儿？
0: 变化最大的好像是看得更清楚了，定位清晰了，然后才能够做出更正确的这个选择。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 AI 幻发魔法镜，
0: 要这个吧？
4: 这个
0: 没留过。
1: 其实以后如果是拓展开的话，我完全都可以，客户也不用来，我都可以给他们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头部的一个产品。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尝试，有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些应用，来提高消费者的体验和这种新鲜感嘛。
1: 那如果我们以关键词来定义的话，就是你小时候的瑞贝卡跟你现在所或者是你以后所期望的瑞贝卡，你会怎么去定义它？
0: 我觉得以前的这个瑞贝卡的话是一个拓展的企业，走到哪儿然后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开创的一个角色，还都是在追求规模，追求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现在我觉得瑞贝卡就还是得坚持创新，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去响应就市场的需求，包括整个科技的变化。那可能觉得接下来一个是公司就是它的价值带给市场的价值，然后来决定这个公司的盈利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1: 那如果现在让你给自己打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0: 可能还只能说是及格吧。我还对自己不是太满意。我们现在有时候被称为企业家，但是大部分我觉得也不算企业家。然后企业家的话肯定是身上有一些，我觉得最稀缺的就是敢闯。因为大家这个到分蛋糕的时候嘛，就是他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稀缺的一个点。
1: 你拥有这个点吗？
0: 觉得能力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只是说这个责任到这里了，但我还有很多时间。
1: 现在要开启属于你的这样航海时代的时候，你要把瑞贝卡带到何方？
0: 就是希望我们永远在进取的状态，然后能够被人尊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优秀的这个企业应该有的。变成一个像香奈儿一样，就是比较受消费者喜欢的一个美丽的那个品牌，美丽的这个产品。我看待这个企业更多现在更多的是除了传承之外，更多的觉得它是一个公共的企业，我们可以有更现代的这个公司治理的办法。然后有很多我们伙伴的这个价值，自我的价值，然后企业的这种价值追求， 都在这个平台上有所体现，能将就是我们的品牌，能将我们的产品，能将中国的这种产品的标准，中国的这种美丽的一个那个追求，能够更好的贯彻落实。未来希望它是一个美丽的、有所追求的，并且是一个非常坚定和优雅的一个形象。

0: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愿望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愿望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8: 玩水喽！
9: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7: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失火了！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乐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退休金将近20000多了，有退休金一个。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让夜娃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
8: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贾文龙。1965年，贾文龙出生在临县一个热爱文艺的教师家庭，父亲见儿子爱戏爱到痴迷的程度，就蹬着自行车远行15公里的山路到县豫剧团拜访老师。然而团里嫌贾文龙个子小，将他拒之门外。瓢泼大雨当中，怀揣着梨园梦的少年痴痴地站在雨里。剧团的一位领导看到了贾文龙，说了一句话：明天来剧团参加考试。贾文龙终于推开了心目中那座神圣的大门，那年他才9岁。经过在团里的学习和历练，16岁那年首次登台，当时演出的是《南阳关》。据贾文龙老师自己这样评价自己的处女作：演砸了，是真的演砸了，有观众用东西砸我，没人愿意听光张嘴不出声的戏。从这些话当中能够感受到贾文龙老师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过，可是难以割舍的梨园梦给了贾文龙不愿放弃的勇气。台上演武戏，台下练唱腔，渐渐的他成了团里每个人的学员。然而练功过度导致贾文龙右腿扭伤，难以恢复。不等完全的康复，贾文龙还要求回到团里负责打字幕。这些日子让贾文龙学会了静心观察别人的得失与成败，他做了许多工作，比如说一些大戏倒背如流。不久剧团接到演出任务，剧中两个人物由一个人扮演，演出那天扮演者突然病倒，贾文龙临危受命，演出非常成功。只是他的首次成功距离圆梦在心中萌发用了整整10年。我们从荧屏上看到的是贾老师身上的光芒，却不知身后付出了多少努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9岁的贾文龙虽然进了临县的豫剧团，直到19岁，1984年，贾文龙离开了剧团，报考了濮阳戏校，也就是原来的安阳地区戏校。3年的系统培训使贾文龙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村官李天成成为了他的成名剧，同时在2002年，他主演的村官李天成位列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他在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

山拉车攀绳下牵拉着沉重的生活，住在他都破，路难深深这盼望。

0: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令令娃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村官李天成》。记得在当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中宣部、文化部在全国数以千计的优秀剧目中精选出了11台优秀剧目进京展演。豫剧现代戏《焦裕禄》是河南唯一入选的剧目，河南豫剧院三团从2011年正式排练，由团长贾文龙主演。《焦裕禄》已经成为一台接近成熟的豫剧现代戏，整个剧目呢一开场就把观众拉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兰考火车站北风怒号，大雪纷飞，兰考的灾民肩扛铺盖卷，手拿讨饭篮，蜷缩在冰天雪地当中，民兵按照上级的指示分布在四周，随时阻拦灾民扒车逃荒。焦裕禄劝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饿死人才是最大的错，然而他满含热泪转向灾民，深情地说，乡亲们，我是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啊，站在这里我不知道对你们怎么说才好，我是代表兰考县委向乡亲们道歉。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贾文龙老师在焦裕禄当中的精彩演唱。

多少话也难表达。

当天下你有几难要回帮衬，但夫妻不离三九天，一旦不难避寒气，到夜晚北风吹几声夜啼，醉讨饭咱也要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钱河南

0: 再强，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一同聆听到的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河南豫剧院三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贾文龙老师的唱腔。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焦裕禄》。《焦裕禄》的结尾呢，没有采用英雄式的剧中模式，也没有用豪言壮志来煽情，而是通过郁郁葱葱的万亩山林来寓意大自然生命的力量和人类改造自然的不竭动力，用紫色的泡桐花开来颂扬焦裕禄为后人留下的万亩焦桐，蕴含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深刻含义。伴随着贾文龙老师带来的《焦裕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遥远的且不靠近你少不深少不深犯错误再爱口难深这奉献很现实。

数借六斤，饥荒惹刀人，国家救济利用尽，干柴爱戴时已无存。若不是法救济困，岂不无师之成罪人，买两分量几十余，几口多量怎忍心。

看到这场龙下山去。当看我难逃战丢人，为群众就在刀斧吃人分。既然是有敌，只有这一条路，我为何不敢推开这扇门？

0: 老乔，
1: 喷！这是接待范志刚，这是天天救济粮，九点也要报警，趁住钱吃饭，天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我面前的是一件经过修复的千年古玉璧，2006年呢，出土于中国浙江省台州市温岭的唐山大墓中。由于这座大墓早年被盗掘，因此啊，墓葬的年代一时无法确定，但随着对这座墓葬的进一步研究，考古人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5: 这是当年发掘唐山大墓时的画面。这座墓葬的墓坑长15.5米，宽约7米，墓道与墓坑底部以斜坡相连。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大墓早年就已经遭到过严重盗掘，因此墓葬的年代一时无法确定。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遗留下来的随葬品。
6: 那么这个墓当然是2000多年以后，这个棺啊、椁啊都烂掉了，这个圆圆的，这个中间这个小孔外面是圆的，一个托托。

0: 那么这个墓当然是两千多年以后，这个棺啊椁啊都烂掉了，这个圆圆的，这个中间这个小孔外面是圆的，一个凸点的。那么当然这个是好东西了，当然看到也大家都很兴奋了。
1: 让考古队员感到兴奋的正是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这件玉璧，与它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些仿青铜陶制乐器和陶制生活器具，这表明了墓主人的高贵身份。考古人员对出土文物进行仔细研究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0: 那么后来这个事情突破，就是附近北部的闽越国的资料，闽越国考古资料很丰富，就是闽越皇的一个城址，他这出了很多东西，我们把他们这个资料，就是发表的资料去找来对照，哎，对照发现跟他那个东西，我们出来的棺啊、碑啊、壶啊，包括我们墓外出的一些印陶器、印的那个仿青铜的这个玉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提醒我们，这个墓的年代可能是晚到汉初。
1: 唐山大墓的年代基本确定后，再根据史料记载比对所处的地理位置后，考古人员判断唐山大墓的主人属于一个神秘的古国东欧国。闽越国与东欧国都曾活跃于中国西汉初期，两国的国君都是中国春秋后期越国国君勾践的后裔。东欧国大致位于今天中国浙江省的台州、温州、丽水一带。唐山大墓属于东欧国上层贵族的墓穴，这是唐山大墓出土的印纹硬陶双耳冠和硬陶袍壶。根据考古人员的研究发现，陶器上的水波纹和壁点纹等纹饰都表现出越系文化的特点，这也证实了东欧国是越国后人所建的事实。在唐山大墓以南不足1公里的地方，有一处大西古城遗址。当初考古队之所以能发现这座大墓，正是根据古城附近必有古墓的规律。这里就是大西古城遗址，如今只剩下几座废弃的城墙土堆，仿佛在向来往的人们诉说着它悠久的历史。
2: 唐山大墓的年代弄清楚以后啊，专家们意识到，既然古城和古墓有着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那么大西古城遗址很有可能与东欧国有关，它是否就是东欧国的一座城市呢？
1: 考古人员拿着唐山大墓出土的陶器与大西古城遗址附近出土的陶器碎片进行比对，惊奇地发现两者不论从花纹和质地上都非常相近，应该属于同一时期的器物。因此考古人员认为大西古城遗址曾经就是一座东欧国的城市，而且很可能是都城。考古人员的这一发现改变了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大西古城是中国西周时期的徐衍王城的看法。据中国南宋时期的文献记载，古城在黄岩县南35里大唐岭东，外城周10里，高仅存2尺，厚4丈，即徐衍王城也。根据这一记载，很多人都认为这座古城正是传说中的徐衍王城。徐衍王是中国西周时期徐国的国君，他在位期间徐国非常强盛，其疆域包括今天中国江苏、安徽以及山东三省的部分地区。徐衍王不满周穆王的统治，他趁周穆王出行之机派兵攻打周朝的都城，周穆王组织军队进行反击，打败了徐衍王的军队。有人说徐衍王弃国而走，也有人说他被周朝军队所杀。1984年，一位村民在大西古城遗址东南方10公里处的地方挖出了一件中国商代晚期的盘龙青铜大盘。

0: 盘中心装饰有一条立体盘龙，盘的直径达61.5厘米。这盘被誉为盘中之王，而这样规模的青铜器应该是古时候级别很高的祭祀礼器，因此当时有专家推测盘龙铜盘可能是徐国的国君在此祭祀用的礼器。
1: 基于这个考虑，很多人认为这件青铜大盘分析可能是徐祭，徐国打败以后有比徐国的后代啊逃过来，带着他这个国家的传世之宝逃到这个地方。
0: 由于大西古城是徐衍王城的说法被推翻，因此之前对盘龙青铜大盘主人的推测也就无法成立，而铜盘的身世也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思。
2: 据史料记载，东欧国仅仅存在了54年后就突然的消失了，史书中对东欧国的记载也非常少，所以它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神秘的古国之一。那么东欧国为什么会突然消亡呢？这我们还要从一场册封仪式说起。
0: 中国西汉时期的汉惠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92年，一场封王仪式正在举行。被封王的人名叫邹尧，他就是后来的东欧王。在册封仪式的整个过程中，这位新王却一直高兴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邹尧与吴朱仝是越王勾践的后人，两人当年一同帮助汉王刘邦击败项羽。刘邦登基后不久就封吴朱为闽越王，但迟迟没有册封邹尧为王。究其原因，是因为吴朱当时控制的地域位于今天福建省的全境以及浙江南部地区，势力较强，所以汉朝廷很快就册封吴朱为闽越王。而当时邹尧的实力弱一些，汉朝廷对其不太重视。但10年后，汉帝国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开始削弱地方政权。面对势力庞大的闽越王，汉朝廷决定册封同是勾践后人的邹尧为王，并且强行划闽越国的一部分土地给东欧国，这让吴朱十分不满。汉景帝即位以后，由于各诸侯王实力日益强大，汉朝的中央政府难以控制，汉景帝决定削藩，许多诸侯王对此表示反对。公元前154年，也就是邹尧被封王的第38年，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为首的7个诸侯国起兵反汉，东欧国也被卷入了战争。当时刘濞劝说闽越国和东欧国与自己一同起兵，闽越王婉言相拒，选择了观战。而此时的东欧王已是邹尧的孙子甄父，他却被刘濞蛊惑答应出兵。但让这位东欧王没想到的是，反汉大军仅3个月的时间就被汉朝廷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吴王刘濞更是逃到了由东欧国军队控制的丹徒，也就是今天中国江苏省镇江市的丹徒区。此时的刘濞并不服气，他打算招兵买马，准备东山再起。这一日，东欧王甄父邀请吴王刘濞来检阅部队，而就在刘濞与士兵交谈的时候，只听身后有人大吼一声，还没等刘濞反应过来，一只长矛就刺向了他，刘濞当场毙命。刺杀刘濞的正是东欧王的弟弟伊吾将军。原来汉朝廷得知刘濞逃到东欧国，于是派人向东欧王施压。眼看吴王刘濞大势已去，东欧王甄父这才决定杀掉刘濞。

0: 身父的这一行动换来了汉朝廷对他的赦免。吴王刘濞的两个儿子辗转逃到了芈月国，为了报杀父之仇，他们千方百计怂恿芈月王出兵讨伐东欧国。芈月国与东欧国由于领土问题早有矛盾，再加上吴王刘濞两个儿子的劝说，芈月王终于下决心征讨东欧国。公元前138年，强大的芈月国举兵讨伐东欧国。东欧王甄父自知打不过芈月军队，于是派人求助于汉朝廷。此时刚刚继位的汉武帝为了换取其他诸侯王的信任，他下令派军队救援东欧国。得知消息的芈月王在汉朝廷的军队还未到达之前就下令撤军，东欧国化险为夷。危险解除之后，东欧王甄父终日胆战心惊，害怕芈月国再次出兵。不久，甄父向汉朝廷提出了将东欧国内迁的请求，汉武帝批准了这一请求。甄父率领4万多人弃国而走，迁到了今天中国江淮一带。东欧王最终被降封为广武侯，东欧国也被并入中央王朝，就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由于存在的时间较短，有关东欧国的历史遗存并不多。浙江省温岭唐山大墓的发现带给人惊喜，考古专家期待着有更多的东欧国文物被发现，使人们能够对这一神秘古国有进一步的了解。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中国浙江省的临海市至今还保存着中国明朝著名军事将领戚继光当年驻守时修筑的城墙，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城墙上还建有一种独特的碉楼。当年戚继光为什么要在这里修筑高大的城墙呢？城墙上的碉楼又有什么作用呢？公元1560年，位于中国浙江沿海地区的台州府城，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临海市，突然来了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的将军。他年纪不大，30出头，但却有着不怒自威的气质，其手下的士兵则是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此人正是中国明朝著名军事将领戚继光。那么戚继光为什么会来到此地呢？原来明朝嘉靖年间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最猖獗的时期，明朝人称日本海寇为倭寇。嘉靖34年，也就是公元1555年，甚至发生了100多名倭寇登岸后深入到明朝腹地进行烧杀抢掠的事件。此事震惊朝野，嘉靖皇帝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最后朝廷决定派精兵强将前往离日本最近的浙江福建沿海驻扎，要将倭寇消灭于国门之外。明朝年轻的将领戚 击激光，因为在之前的龙山之战中曾三箭射死三名倭寇头领而名声大噪。他于是被朝廷选中担任抗倭部队的将领，驻守浙江台州府城一带。到了台州府城之后，戚继光开始大规模招募士兵加以训练。如何能够有效地抵御倭寇呢？戚继光认为，倭寇之所以猖獗，是因为他们常常采用游击战术，而对抗游击战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修筑城墙防御。当年秦始皇修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北方匈奴人的游击战。在台州府城修筑城墙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这里原本就存有一段东晋时期修筑的城墙，戚继光命人在前人修筑城墙的基础上修建更为坚固的城墙，并且在城墙上还修建了一种独特的碉楼空心敌台。空心敌台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呢？敌台就是城墙上用于防御的碉楼，分为实心和空心两种。空心敌台又称双层敌台，里面可以驻扎士兵。戚继光设计的空心敌台不但尺寸大，而且采用了全砖石结构，更加坚固耐用。在驻守台州府城之前，戚继光曾在浙江陶渚城抵御过倭寇，当时他就有了修筑空心敌台的尝试。公元1559年，倭寇侵犯陶渚，戚继光带兵急行军数百里前去救援。当时的陶渚城墙已经极其残破，而倭寇采取的又是游击战术，因此戚继光的部队在对抗倭寇的过程中疲于奔命。看着累得东倒西歪的将士们，戚继光心里非常难受。他一边巡视一边思考，无意间看见了陶渚城的城墙和城墙上的敌楼，于是有了一个想法。戚继光动员大家一起修建城墙，这样不论倭寇什么时候来犯，都能进行有效防御。为了随时准备打击敌人，戚继光在陶渚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修建了两座由他设计的空心敌台，防守的士兵可以住在敌台里，这样就不会贻误战机。
3: 我虑防守，不利于敌人的攻城。最典型的就是那个空心敌台，所谓空心敌台，就是建在城墙上的碉堡，第一可以比城墙更高，可以瞭望；第二，空心敌台的可以储存军事物资。
0: 陶渚城的城墙和空心敌台修建完之后，果然在防御倭寇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尝到甜头的戚继光很快便在他驻守的浙江沿海一带城市推广修筑城墙抵御倭寇偷袭的作战理念。也正是因为戚继光的这一理念，让他的夫人也有了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
1: 公元1561年4月，倭寇趁戚继光带兵外出执行任务，台州一带兵力空虚时，对台州府城东南的新河发起进攻。由于当时新河城内精壮士兵都随戚继光出城了，城内仅剩下了少量的守军，倭寇的突然到来导致新河城内人心惶惶。而当时戚继光的夫人就住在新河。
0: 就在这危急关头，出身于武官世家的戚夫人看到新河城坚固的城墙，想到了戚继光凭借城墙进行防守的作战思想，于是让人打开兵器库，发动妇女穿上军装，手执武器，和士兵们一起登城守卫。 口看到新河坚固的城墙和城墙上迎风招展的旌旗，没敢立即发动进攻。就在倭寇犹豫不决的时候，戚继光率领援军赶到，与城中士兵内外夹击，很快便把倭寇击溃。正因为修筑城墙对防御倭寇的偷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戚继光在修建台州府城的城墙时，决定不但要加固城墙，还要加大对空心敌台的使用力度，这样能够更有效地打击倭寇。他在城墙上设计了13座空心敌台，解决了设计问题，戚继光便把具体的施工任务交给了台州知府王可大。王可大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便犯了难，图纸是有了，可是材料用什么，去哪里找？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找到了戚继光，请戚继光帮着想办法。戚继光经过多方考察，最后决定让王可大用青砖来修建台州府城的城墙。青砖是中国江南建筑中的常见材料，它是用粘性极大的河泥经过反复摔打后成型，然后入窑高温烧制而成。青砖具有抗风化、耐侵蚀的特性，由于当地人熟悉制造工艺，加之城墙对面便是浙江八大水系之一的临江，取材便利，青砖于是成为了修建台州府城城墙的首选建材。戚继光后来在北方修建长城的时候，还把这种青砖制作技术带到了北部边疆。在修筑城墙时，戚继光还需要解决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防止洪水、潮水冲塌城墙。台州府城一带每到汛期都会遭到洪水和东海潮水的双重袭击，为了抵御这种袭击，戚继光等人参照前人的设计，为这里修建了独特的马面。明代的城墙一般都设计有马面，所谓马面就是城墙每隔一定的距离就建有突出的矩形墩台，以利于防守者从侧面攻击来犯之敌。与一般的马面不同，台州府城城墙的马面一半为矩形，一半为半圆形，这样的设计可以降低城墙被洪水潮水冲垮的几率，也能降低水的流速。不过光有独特的马面还不足以抵御水患，城墙本身也必须坚固，用普通的石灰与沙子来砌墙，城墙并不十分牢固。这个问题也没有难倒戚继光，他想起了当地的一个民间故事。传说唐朝大将尉迟恭曾经监督过此地城墙的修建，当时修建城墙的时候正赶上天寒地冻，材料又缺乏，开工没多久砌墙用的灰浆就供应不上了。当时有一位老人就献计，用米粉加黄米搅拌成浆来砌墙，粘合效果非常好。结果实验效果确实如此，甚至超过了之前使用的灰浆。这个故事给了戚继光很大的启发，他让人用糯米煮烂，再加上黄泥、石灰等材料，搅拌成粘合剂来砌墙。结果砌好的墙非常坚固，能有效抵御洪水和潮水的冲击。有专家认为，当时为了能够起到更好的防洪效果，人们甚至在城墙上涂抹了大量的桐油。在台州府城军民的共同努力下，修筑城墙的工程在当年就宣告完工。台州府城城墙和空心敌台的建成，使倭寇的进攻受阻。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画作《太平抗倭图》描绘的就是浙江沿海军民利用城墙抗击倭寇的情景。 这幅巨型画作长224厘米，宽180厘米，描绘有450多个人物。从画作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墙的北角有军民正在奋力抗击倭寇的入侵，而倭寇由于城墙坚固无法攻破而仓皇败走。主持台州府城城墙修建的戚继光后来被朝廷派往北方负责长城的修建，他特意征募了一些当年参与修建台州府城城墙的老部下到北方修筑长城，而长城也在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戚继光也因此再次名声大振。2003年，一支考古队在考察中国河北省秦皇岛市境内的明长城时，发现了一块石碑，碑上记载了修建这段长城和空心敌台的人员名单。专家推断，这段长城和敌台的修筑者就是戚继光征募的抗倭军。
1: 我面前的这件青铜鼎啊，是中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一件镇寺之宝，它铸造于中国清朝的乾隆年间。这件青铜鼎造型独特，十分珍贵。40多年前，它还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现在却归千里之外的国清寺所有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从重修国清寺说起。
0: 1972年，为恢复日中邦交，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来华访问，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进行了妥善的安排。田中角荣访华期间，突然向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个人要求，他想去浙江台州的天台山国清寺朝拜，因为那里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演变出的第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的创始者智者大师因久居浙江天台山，天台宗因此得名。公元598年，依照智者大师的遗愿，中国隋朝的统治者在天台山上修建了国清寺。到了中国唐代，大批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唐贞元20年，也就是公元804年，日本高僧醉成随遣唐使来到唐朝，他在浙江宁波刺史陆纯的引荐下到天台山国清寺学习天台宗。一年后，醉成学成归国。从此，国清寺便成为了日本天台宗的祖庭。田中角荣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台宗信徒。田中角荣来华前，他母亲嘱咐他一定要替自己去国清寺朝拜。田中角荣提出想去国清寺的要求后，周恩来总理便向浙江省相关部门询问，然而得到的消息是，国清寺由于年久失修，暂时不能接待日本客人。周总理只能婉转地告诉田中角荣，国清寺正在整修，修好后首先邀请您去朝拜。田中角荣虽然感到有些遗憾，但对中国方面的盛情邀请还是非常高兴的。田中角荣回国后，周总理要求立即启动重修国清寺的计划，要求国清寺务必在1975年完成整修工作。
4: 我们天台县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啊，这个文件以后啊，马上就成立了天台县整修古清寺委员会。
5: 经过委员会的分了几个组，一个呢是基建组，以建筑公司为主啊，这些组呢就是包括呢一些佛像啊、佛器啊、这雕刻。
0: 国清寺于中国隋朝年间建成，清朝雍正12年，雍正皇帝下旨全面重修扩建国清寺，此后就一直没有大的修缮。 而这次重修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国清寺内古建筑年久失修，寺内原有的很多佛像法器也散落民间。当时国清寺整修委员会首先想到的就是尽快找回散落民间的寺内文物，他们向全县各单位和民众发出通知，征集失散民间的国清寺文物。整修委员会很快得到一个线索，天台县农具厂里存放着国清寺的500罗汉像，于是他们立即带人来到农具厂，
4: 开了这个仓库，到把门一旦打开，哎呀，开到里边一股骸骨隆咚。所以幸亏呢，我们去的时候啊，还大部分还在，所以我们和工人一起啊，就一个一个的把它搬出来外面，要有残缺不全了，有的没有了头，有的没有手，有的没有脚，一共有323个罗汉像。
0: 国清寺整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带有国清寺铭文的大铜磬。铜磬是用来敲击的一种重要法器，这件国清寺大铜磬是清朝年间铸造的，磬上有当时铸造的铭文。另外，国清寺内的匾额也被工作人员从天台县的棉织厂里找到。虽然工作人员找回了国清寺内部分原有文物，但数量还是太少，这可怎么办呢？国清寺整修委员会于是请求国务院从北京选运部分佛像供器到国清寺，很快国务院便同意了这一请求。整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火速奔赴北京，前往故宫博物院、雍和宫、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多家文物单位挑选佛像和法器。这件中国清代乾隆年间铸造的青铜大鼎来自故宫博物院，其造型古朴大方，双耳三足，通高3.8米，上铸圣寿无疆4个大字，顶上装饰有3只细球、法轮、法螺等8宝图案，纹饰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尊释迦牟尼佛像是中国明代的青铜造像，18罗汉雕像则来自雍和宫，是中国元朝时期的楠木雕刻精品。2头汉白玉石狮子也来自北京，它们是中国清朝时期雕刻的。另外，鎏金铜5供、清乾隆云纹3足铜香炉、金漆木8宝等众多佛教法器也被挑选出来，准备一起运往国清寺。挑选运送到国清寺的文物总共有109件，足足装了12大箱。那么如此众多的珍贵文物又是如何从北京运往国清寺的呢？由于这批文物数量多，而且很多是体积庞大的佛造像，有关方面最终决定用火车运送这批珍贵文物。铁路部门特意安排2节专用火车车厢运送文物。文物中体积最大而且也是最重的就是明代释迦牟尼青铜造像，重达13吨。工作人员调来大型吊车才将佛像装上车。满载珍贵文物的2节车厢沿途不停挂，直运浙江杭州。当释迦牟尼像到达国清寺以后，如何将它安放到大雄宝殿内又成了一大难题。经过仔细部署，国清寺整修委员会请来了正在附近施工的水利工作者前来帮忙。
5: 请他们来帮忙呢，然后呢擦墙啊，铺轨啊，铺了井木啊，还有铁管啊，再是拉坯啊， 仅仅花了一个礼拜。
0: 经过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明代释迦牟尼青铜造像端坐在大雄宝殿中间，而排列于大殿两侧的是十八罗汉雕像，清乾隆时期的青铜大鼎矗立在国清寺大雄宝殿的正前方，两头汉白玉狮子则安放在了国清寺的大门口。工作人员除了寻找佛教文物，还需要对寺内损坏的文物进行修复。国清寺整修委员会派人四处寻访能工巧匠，最后请到了78位民间工匠共同参与国清寺的重修工作。当工匠们修复国清寺的匾额和柱联时，遇到了棘手的问题，这些匾额和柱联上的有些字已经缺失。为了修好这些残缺的文物，工匠们使用了一门绝技，干漆加柱工艺。这种工艺是对佛像和器物的外表进行装饰和保护的技艺。工匠们用生漆、苎麻、五彩石粉、桐油等13种原材料，在麻布和漆料上层层包粘，然后反复打磨，再涂上朱砂等辅料，最后贴上金箔。工匠们用传统工艺修复了匾额和柱联，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们。国清寺匾额上的刻字原本全是用金箔贴上去的，不仅如此，寺里的佛像原本也都是鎏金的，如今他们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工匠们精打细算，计算出需要2.5公斤的黄金来装饰点缀佛像等物件。当时黄金是短缺的资源，然而为了重修国清寺，有关部门最终批准了这一要求。除了对原有文物进行维修之外，国清寺整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精心设计了一些寺内的雕塑和物品。如今国清寺内的两尊密集金刚就是工匠们重新塑造的，其造型在中国国内独一无二。另外，大雄宝殿里的供桌也是由工匠们打造的，在设计中加入了传统的佛教元素，在细节的刻画上也力求完美，仅供桌上的雕花就用了300多个工时。在国清寺内的西南角有一个放生池，放生池旁分别立有明朝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书写的娱乐国石碑，以及一块乾隆御碑。在重修国清寺时，工作组特意从浙江嘉兴灵湖鱼种场运来10尾青鱼，重现了娱乐国的生机。最让人惊奇的是，在整修过程中，国清寺内一棵距今1300多年的隋朝古梅树竟然奇迹般地复活了，这为古寺又增添了一处迷人的景观。经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国清寺终于如期整修完毕。1975年10月18日，这里接待了首批来访的日本客人。当看到整修一新的国清寺后，日本代表团对接待的工作人员们说道：这次满足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2: 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
6: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这是一件中国南宋时期的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它历经800年，色彩却依然鲜亮，脚经地上显花。织造工艺精湛，被专家称为宋服之冠。通常情况下呀，中国古代墓葬中随葬的丝织品很难完整地保存下来。那么这件800年前的纱袍为什么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它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4: 2016年5月2日下午，中国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前郊村的村民在建造房屋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古墓，他们向当地文物部门报告了这一情况，考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经过初步勘查发现古墓为夫妻合葬双穴墓，右穴墓已遭破坏，而一墙之隔的左穴墓却保存得非常完好。在考察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墓志铭，墓主人神秘的面纱随之被揭开。这座古墓的主人是中国南宋时期当地四品官员赵伯云夫妇。赵伯云是中国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7世孙，未遭破坏的左穴墓的主人正是赵伯云。墓穴最外面一层用青砖和白膏泥砌成，考古人员迅速制定发掘方案，很快发掘出一个完整的棺木。棺木外表的漆面光亮，像新的一样。据专家分析，古人用了一种名为修漆的工艺，在棺木上涂了大约10层漆，所以历经800年不褪色。那么棺木里会有什么样的陪葬品呢？考虑到现场安保问题以及没有冷柜等设备，考古人员决定连夜将棺木起吊，运送到30公里外的黄岩博物馆再开棺。就在大家准备起吊棺木的时候，有专家提出先不要急于起吊。他说，这一带降雨多，地下水位高，水可能透过棺木的缝隙渗入到棺内。棺木外表虽完好无损，棺内可能有大量的地下水，而棺内的文物历经800年已经十分脆弱，如果棺木里有水，在运输过程中稍有颠簸，有机质文物将瞬间化为乌有。 所以应该先用电钻在棺木上钻孔，试着放水。果然，通过钻孔，棺内的积水喷涌而出。事后证明，这次钻孔放水对于保护棺内的文物至关重要。第二天，棺木被搬上了卡车。
1: 这个也为了保是这个棺外棺外面这个周墙，不受到破坏，我们在上面呢加盖了这个棉布，一方面进行这个避免太阳阳光的直射，光照的直射，一方面进行保湿。这个有一段路呢，将近5公里的路呢，是个村里边的村道，虽然能通车，路面的状况非常差，坑洼起伏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个棺椁起吊上车以后，就是特别强调让驾驶员要开得慢，要开得稳。就这么30来公里的路，我们也整整开了3个多小时。
4: 棺木被安全运到黄岩博物馆后，考古人员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围着棺木转了大约1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河口在哪里。原来这个棺木的棺盖与棺身以毛榫结构扣合，严丝合缝，棺木一旦合上就很难找到河口。而找不到河口，用电锯直接打开，不仅修漆棺木会遭到破坏，对棺内的文物也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毁坏。最后，考古人员从黄岩附近的临海市找来了一位对棺木结构比较了解的考古人员帮忙。经过仔细观察，他终于发现棺木上有一条隐隐约约的黑线，然后用刀片小心翼翼地切割试探，最终确定了棺木的合口。棺木在众人的注目下被一点点打开。
1: 这个我们4个人抬着这个棺盖，专家呢用这个铲子把这个顶上的一点一点地铲下来。他可能当时下葬的时候陪葬品是满的，所以就粘住了。但是就是把这一层起开以后，这个起出棺里的随葬品。
4: 那么棺木里会有什么样的陪葬品呢？当棺木被打开之后，人们看到墓主人赵伯云穿戴整齐，静静地躺在棺中。根据实际测量，赵伯云的身高为1.75米左右。棺内随葬有一块玉璧，这块玉璧是生元4年，也就是公元940年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祭天之物，也叫头龙玉璧，后被赵伯云收藏。棺内还有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璧，也是赵伯云生前的心爱之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棺木中还随葬有大量的四季衣裤、鞋袜等丝织品。由于环境发生突变，倘若不尽快抢救这些丝织品，会导致它们迅速遭朽。遭朽的丝织品会变得十分脆弱，这个过程一旦发生是不可逆转的。为了保护这些脆弱的丝织品，专家们紧急研究文物的提取方案。考古人员展开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发掘，清理工作必须赶在1天内完成。经过10多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几名工作人员竟然连续清洗了数10件丝织品。这些珍贵文物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应急保护。考古人员从赵伯云棺内整理出南宋男性的成套服饰，这些丝绸服饰包括了衣、裤、袜、鞋、帽等，其中衣的种类最为多样， 有圆岭山、蕉岭山、对金山等。这件蕉岭莲花纹亮地纱袍就是其中最为精美的，现暂时存放在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修复。它的衣长为135厘米，通袖长271厘米，袖宽47厘米。这件纱袍呈深褐色，领口袖口处衬有淡黄色素绫宽边，袍上的纹饰为莲花纹，莲花和莲叶呈品字形连续排列。纱袍比较轻柔透亮，穿着舒适，反映出中国南宋时期高超的纺织技艺。而这件对襟双叠串织菊花纹绫衫，经过清洗后也非常精美，衣服上的菊花纹清晰可见。绫是极富浙江特色的丝织物，它质地轻薄柔软，南宋时期的一些官服就是用绫缝制的。赵伯云墓中还保存有完整的鞋子和长靴，这是一双杂宝纹罗鞋，后跟部位绣有一个小小的万字纹，鞋子的长短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8码。丝织品的成分主要是蛋白质，难以长时间保存。中国古代墓葬中随葬的丝织品呢，绝大部分都在千百年的掩埋中化为泥土。那么赵伯云墓出土的丝绸服饰为什么能穿越800年的时光保存得如此完好呢？中国南宋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防腐知识，有许多墓葬都采用了密闭技术。赵伯云墓的棺木

0: 赵伯云的父亲赵子英从中原地区来到南宋的台州黄岩县做县丞，这一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后来赵伯云也在这一带担任四品官职。南宋朝廷统治的江南地区由于长期没有受到战火的侵扰，所以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百姓的生活也比较富裕。而且当时理学盛行，人们都以雅致为美。作为皇室一员的赵伯云，自然成为追求时尚的风雅之士。
1: 赵伯云墓里边出土这个有一面铜镜，所以说明当时这个人非常这个日常生活的优雅，注意这个人的蝙蝠的修缮，平常呢注意穿着打扮的正规，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体现他这种对精神、对文化生活的一种追求。
0: 正是因为赵伯云生前讲究穿戴，所以他的棺木内才陪葬了大批精美的服饰。这些丝绸服饰为后人研究南宋的历史、文化以及科技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物证。公元1196年，在黄岩县城的西门外，赵伯云出资重修了一座五洞桥，以改善当地百姓的出行条件。据说衣着讲究的赵伯云时常会站立桥头遥望中原故乡。如今这座五洞桥仍保留至今，已经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5.5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荷兰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8。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国家记忆。
4: 1955年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师奉命参加了中央军委在辽东半岛组织的抗登陆演习。演习总导演由叶剑英元帅担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组织的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
5: 1955年七月的一天，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写了一份有关辽东半岛组织大型演习的报告。这个报告一经上交，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毛泽东及军队领导人深深感受到中国面临核武器、化学武器、帝国主义在中国沿海登陆的三大威胁。那么组织一场模拟抗敌登陆作战演习显然很有必要。毛泽东也因此极为关注这次在辽东半岛举行的军事大演习。
6: 是不是扣一？现在就下决心，是不是趁敌迎敌，集团军一兵在还没有登陆以前呢，我们呢先来一个方面军的反射击，把这个影线解决，如果以后敌人一兵都来了，我们各个击破。
5: 抗登陆演习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防御演习，它是由陆海空三军在海上、空中、陆上对敌人实施一系列突击，达到彻底粉碎敌人登陆的目的。

0: 伞兵部队在这次联合演习中模拟蓝军空降兵团对红军实施截降突袭，按演习指挥部要求，伞兵部队从中原某机场直接起飞，经连云港进入黄海，然后绕一个圈子再进入渤海，最终空降到预定作战地区。航程几千公里，这对第一次实施长途空运的伞兵部队来说，是一次严峻并接近实战的考验。
1: 此次演习所使用的飞机大都是美国援蒋时期的运输机，途中颠簸得很厉害，由于是在海

0: 上飞行，上下气流的冲击也非常大，许多官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晕机现象，登机前吃的东西全部吐光，连胆汁都呕了出来。但是当到达指定空降区域后，官兵一听到跳伞信号，个个都精神抖擞，冲出舱门完成了预定任务。1961年1月的一天，北京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军事专家们正在向毛泽东主席做有关扩建空降兵的报告。
1: 中央军委特地指派的专家对作战模型进行了推演，那么通过对多次推演结果的分析，认为我军要想抢到最有利的位置并从海上成功登陆，要有空降兵直接配合，而我军兵力规模还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
0: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军事战略环境开始急剧恶化，台海形势日趋紧张，西北边境地区也极不稳定。于是中央军委考虑增强战略机动力量，军事专家们建议迅速扩建空降兵，其规模可由目前的一个师扩为一个军，这样既便于配合各个战役的方向作战，平时也便于训练和管理。毛泽东主席仔细在纸上记了一些要点，此时他的心中想到了这样一支部队。
2: 1961年3月14日，在空军陆战第一旅成立11年后，中央军委决定扩编空降兵部队。经过反复考虑和比较，毛泽东主席决定将陆军第15军整军改建为空降兵。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会选择这支部队呢？
0: 1961年7月1日，湖北省15军军部驻地隆重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暨空降兵成立大会，这标志着改建空降兵的任务胜利完成。整编后，空降兵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扩大为一个军，师增加了3个，由原空降兵的3个师各辖3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气球队，进入了新兵种的建设阶段。在转型初期，赵蓝田作为空降兵15军首任军长，参与了整个改建过程。赵蓝田是四川平昌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师长，率部参加了第5次战役、金城防御战役等多次反击战。为了解赵蓝田当年参与扩建空降兵的经历，我们找到了他的儿子赵海平。
3: 根据我父亲的回忆，在1961年4月2日，接到武汉军区的电话，让我父亲和15军政委廖冠贤同志到武汉参加会议。到达武汉军区以后，陈再道司令员宣布了军委的命令。
0: 陆军第15军成立于1947年7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和太行军区主力部队发展而来。改建后的第15军部队中有2支战绩辉煌的尖子连队，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这2支连队都取得了不朽功勋。其中第1支连队名为上甘岭特工8连，改建后的番号为空降兵某部8连。第2支连队名为黄继光连，改建后的番号为空降兵某部6连。上甘岭特工8连又称8连，创建于红军时期的鄂豫皖根据地，曾参加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1年3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8连在当时被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35团3营8连。这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共有45000名战士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1952年4月，15军军长秦基伟奉命接防朝鲜武胜山阵地。

0: 将回国的彭德怀指着地图给秦其伟叮嘱道，吴胜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吴胜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谁丢掉吴胜山，是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
1: 我们来看一下地形图，朝鲜武胜山西临平康平川，东靠金化至通川公路，可以清楚地俯视敌军在纵深处的10余公里，它是朝鲜中线战场上的制高点，所以这里成为了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
0: 从1952年10月14日到20日，敌我双方在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上苦战了7个昼夜，八连相继攻取了第1、第9号阵地，最后攻克主峰3号阵地。

至21日夜，八连仅剩15人，但他们仍然继续坚守在597.9高地上。而八连所在的一号坑道中，共挤入了80多人，有一半多都是伤员，因此坑道内一片混乱。15军军长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个女战士使我印象至深，她在武圣山后面的坑道病房护理20多个重伤员，情操之高尚，令人肃然起敬。”电影《上甘岭》中，女卫生员王兰就是取自这名女战士的感人事迹。

0: 这名女战士叫王清真，1951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入朝作战。上甘岭战役打响后，王清真所在收容所每天接收从前线转入的100多名伤员。在坑道中，许多身负重伤的伤员无法及时转运到后方，只能依靠他来悉心照顾。经过一番寻找，我们终于在湖北省孝感市某干休所找到了这位81岁的王清真老人。
1: 尿不出来，有个伤员给手术，绷带，然后这个捆着的，因为要憋尿嘛，我就点上个汽油灯，开始在倒尿，倒尿了他不愿意，他说你说你，我说现在哪有男女男女之类，我说你死都不怕，你还怕害羞？我就用嘴吸这个倒尿，这时候伤员肚子就不够了。
0: 浴血奋战了43天，坚守坑道14个昼夜，歼敌1700余名。敌人向8连防守的阵地投掷炸弹5000余枚。8连战士以超越生命极限的战斗精神，击退敌人无数次进攻，连队付出了重大牺牲。最终，将被敌人枪炮击中381个弹孔的战旗，插上了上甘岭主峰。1961年改建后的8连因屡获战功，被空降兵部队誉为上甘岭特工8连。然而转型的过程充满了艰辛，这支在陆地战场上战功赫赫的连队即将面临怎样的考验与挑战？在赵南田所指挥的第一批空降兵队伍中，战士冯乃秀也因战功卓著被选入空降兵部队。1951年4月，18岁的冯乃秀参加了志愿军。同年10月，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并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讲起加入到空降兵部队后，带着战士们第一次从天而降的经历，89岁的老人始终难以忘怀。
2: 你说改为空降兵，这个思想有很大的转弯。快离到飞机基本了。突然就想到，我昨天做了个梦，我这个山里边啊有个白胡子老头，他就把我这个三绳都给割断了。一想到这个事儿呢，我紧张。所以新兵呢，爬前三次，真正跳山跳上3次、4次、5次以后，他就不怕了。所以这是一关。
0: 冯乃秀仍然记得当年在空降兵部队中非常流行的一句顺口溜：上机心在跳，敌机吓一跳，开伞随风飘，着陆哈哈笑。然而克服心理障碍仅仅是空降兵在跳伞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空降兵不但能跳伞，还要能生存，能战斗。空降兵部队在扩建初期，虽然在跳伞训练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与实战要求仍然存在很大距离。自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后，中央军委对空降兵的战略机动性能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提出，空降兵要具有快速机动能力，可以实施全方位立体作战。于是1969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做了重要指示，空降兵要认真地搞起来，搞就要搞得像个样子，不充实的把它充实起来。随后空降兵部队开始充实人员、飞机以及伞具等，并且扩建了自己的直升机团。尽管当时的飞机还不足以形成空降作战能力，但跳伞训练却踏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2: 打仗有伤亡有牺牲，我们跳伞也是为了打仗，随时要有这个伤亡的这个思想准备。这个应用跳伞呢，就根据需要了，森林呐、水上啊、沿海地带、高原地带，跳的比较多了。
0: 对于空降兵来说，空降不是简单的跳伞，而是融合了多种因素的作战方式。空降兵能否安全着陆，首先要看降落时的地形条件。 早在二战中，诺曼底登陆就使用了大量空降兵进行登陆作战。由于伞兵部队在选择登陆场时遇到了丛林和地形比较复杂的地区，有些空降兵在降落时挂到了树上、教堂尖上，损失巨大。
3: 由此可见，空降兵在未来的战争中，要在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各种情况下进行全方位、全纵深、立体机动作战，就必须进行全方位训练，做到到处能降、降下能战、战之能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的战争样式。

0: 几天之后，部队长便带领军、师、团、营、连五级军事主官等150人组成的试验大队开进了大洪山区。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引导、无明显地标的三无条件下，部队长第一个跃出机舱，从400米低空闪降到地形复杂的茫茫林海。
1: 大部队在大洪山的森林里降落后，开始了在水断粮绝情况下的生存试验。从部队长到连长，连续2天不给一粒米，全靠自己到山野峡谷中寻找动植物来代食充饥。部队中有的感冒发烧，有的腹泻呕吐，有的战士脚指甲被碰掉，从脚踝一直肿到膝盖，但是他们都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随着身上的本领越来越多，战士们对于跳伞的信心愈发增强。然而让大家最担心的是，如果在复杂的地形区域降落，该如何进行自救？为此，我们跟随冯乃秀老人来到了附近的训练操场。此时空降兵部队的

0: 士们正在模拟自救。
1: 198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盛大庆典。人们终于在1959年之后，再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了震撼人心的阅兵式。
0: 上午10时02分26秒，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红旗牌黑色敞篷轿车，在阅兵总指挥秦基伟的陪同下，开始检阅部队。首先跨上分列式阅兵起始线的是由陆海空三军指战员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头戴绿色钢盔、身着伞兵服的空降兵方队，迈着整齐而又刚健的步伐，依次进入天安门广场。在新时代强大的合成军中，空降兵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兵种。参加阅兵的空降兵由黄继光连和上甘岭特工八连组成，他们的前辈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功勋卓著，新一代又在为人民建立新的业绩。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王牌部队，早已摆脱了步兵加跳伞的传统模式，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防空兵、特种侦察兵、防化兵等多兵种的现代化特殊兵种。其作战装备也从组建初期的伞塔、气球、小型飞机、火炮、火箭筒，逐步发展到今天的空降战车、运输机、直升机和特战装备，真正具备了随时能飞、到处可降、降下能打的全方位作战的能力。而十五军的光荣历史已成为新中国几代人永不磨灭的记忆。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上任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

0: 檬花等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强大火力，远程机动，空降兵不仅仅是步兵加跳伞，百转千回，百折不挠。为了让重装长出翅膀，中国空降兵如何从无到有，让重装空投成为空中战略打击力量？战车三舰连投，中国空降兵在国际军演舞台完美亮相。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中国空降兵重装翱翔。
8: 1959年8月6日，苏联杜鲁城的空投空降训练场上，人头攒动。由时任空降兵师师长的方明等3人组成的中国空降兵代表团在看台上频频鼓掌。此时他们正在观摩的是苏联空降某师的重装空投演习。他们看到几个女兵利用空降重型坦克将对手打得落花流水，颇感震动。马上意识到中国也必须要尽快发展重装空投。
7: 空投技术的强弱直接关系到空降兵的战场打击能力。在战争中，从空中把坦克、战车等重型武器装备精准投放到作战区域参与战斗，是空降兵部队特有的作战能力。这些重型武器一旦安全着陆，它们强大的火力和防护力将会大大增强地面部队的作战能力。中国要想跻身世界军事强国，展现中国军事实力，就必须要具备把坦克、战车投下去的能力。
9: 重装空投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空降兵综合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军队、英国军队、苏联军队普遍采用，已成为空降作战必备的手段之一。
7: 时任空降兵某师师长的方明是受国防部委派赴苏联学习借鉴国际跳伞比赛和空降兵建设的经验的。走出国门后，方明更加明确了中国空降兵部队将要努力的方向。从此发展重装空投就像一枚烙印，深深地印在了 方明的心上。
8: 通过这次出国访问，方明一行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发展重装空投，才能在未来战争中以更强大的火力、更灵活的远程机动能力占得先机，取得战场主动权。那么对于中国而言，首要问题就是解决空降兵重型装备降不下去、形不成战斗力的问题。
7: 中国空降兵部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一直都是步兵加跳伞的轻装空降模式，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都没有什么发展。单一的伞降显然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1967年，空降兵第十五军向空军提出了重型装备空投的研究课题，开始着手空投技术研究。那么中国的重装空投的发展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始着手？这一重担就落在了第一任空降兵研究所所长叶茂盛的肩上。如今年近九十的叶老和南京513厂的总工程师孙佳琪，看到已经退役的安十二运输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研究重装空投的那段岁月。
10: 又回到六七年了，
11: 又看到老伙伴了，
10: 回到六七年。
8: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封锁。虽然空降兵部队已经把用于重装空投的运输机进口回来了，但是没有空投系统。
7: 安十二运输机是中国空降兵部队六十年代末为了发展重装空投从苏联进口回来的大型运输机。当安十二列装到部队后，叶茂盛带着技术人员兴高采烈地跑到安十二运输机场参观，没想到却看到一个空荡荡的机舱，这让叶茂盛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10: 他安十二上本身是有一套完整的空设备的，但是进口来的时候没有那套东西，只有一个上头一个钢索，
7: 只有一个用来跳伞的钢索。那么重型装备该怎么样从机舱投出去呢？经过多方研究，决定在安十二运输机地板上安装导轨。就这样，叶茂盛带领着团队开始了艰难的摸索。从一米多宽、两三百斤重的小件开始，重量一点一点增加，空投伞也从一个伞加到三个伞，一步步的摸索。然而仅仅一个开伞问题就让叶茂盛和他的团队一筹莫展。
8: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道军令送到了叶茂盛的手上。那一年是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上天，军委命令空降兵前去协助卫星回收工作。这一次协助却让空降兵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12: 航天当中用的是他用蛇口，伞翼下边这个开伞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绳子把它串起来，里有多用红外管，里有一个弧弓屏，这个弧弓屏也是3秒的，有5秒的，就是开伞过程把它拉脱，它开伞的是慢慢，而不是一下子长的。
10: 后来就我们这个研究呢，借鉴它的，完了拿回来以后，经过改造，用到我们伞上。
7: 开伞问题终于解决了，空投装备也终于可以安全落地了。
8: 此时中国在川西开发了一个金矿，由于那个地方不通汽车，而金矿所需设备又特别大，怎么办呢？空投。于是周恩来总理就把这项空投任务交给空军的空降兵部队，他们用了5个月的时间成功地把金矿所需的设备投了下去。而空投的设备中重量最大的达到了2200公斤。

0: 次的成功投放经验，叶茂盛和他的团队信心倍增，开始着手准备空投吉普车。可是过程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1: 开始试验的时候呢，就是先用沙袋子投重量，后来呢逐步的就是按重量，按这个货物的体积的情况摆放，我们把一个高度呢先搞到相对跟车的形状差不多，这么配重往下投。
0: 为了防止吉普车卡在机舱门口造成机毁人亡的事故，叶茂盛和孙佳琪两个人亲自守在机舱门口做最后一道保障工作。
2: 一切准备就绪，在中原某地训练场800米的高空上，安十二像一只巨鹰匀速飞行。机舱内一辆重达2吨的吉普在严阵以待，舱门开启，三具伞顺利打开，带着吉普车从天而降。就在大家准备欢呼的那一刹那，意外发生了。
1: 路上分离了，他主要是脱离手，他就是伞呢，现在开始的时候呢，伞落地以后呢，他不脱离，还在上头。风大呀，风一刮把伞刮跑了，他把车自然就带翻了。
2: 第一次重装空投试验在万众瞩目当中失败了，叶茂盛和他的公关团队并没有退缩，他们反复研究，一遍遍的试验，投了摔，摔了投，在失败中找不足，在试验中找问题。
0: 尽管经过了多次改进和完善，但在试验中导致车辆摔毁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此时重装空投犹如一个重重的壳压在公关团队的每一名官兵身上，他们犹如在暗夜里行走，每一步都走得步履蹒跚，异常沉重。
1: 没有想到他在空中就脱了，一投出去伞一开就跑了，伞跑了，车落，当时那个就把车能摔成铁饼子了嘛，砸下来了。当时是最惨的一次，就是我外号是摔车大王，我摔了起码有8、9台车，但是失败嘛总是有的，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2: 这些空投件重量很大，最小的都在1吨以上，一旦重心掌握不准，就会造成离机姿态不好，翻转角过大，直接影响了空投安全。再加上当时着陆缓冲与防翻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空投试验屡屡失败。
0: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反复的试验摸索，中国空降兵部队空投下去的车也能开了，炮也能打了，但是重量却始终没有太大突破，一直维持在2-3吨的长度。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空降兵部队的重装空投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直到本世纪初，空降兵部队引进了国外成熟的先进技术后，重装空投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2001年以来，重装空投系统得到了不断完善和补充，重装空投技术也在快速提升。
2: 2004年，中央军委命令空降兵部队备战2005年中俄联合军演，代号“和平使命2005”。其中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与俄罗斯空降兵在同一场地、同一高度完成3件战车连投的任务。
0: 这是中国空降兵部队首次与外军联合演习，演习对象又是世界军事强国精锐部队，用战车3件连投向世界展示中国空降兵重装空投的能力和技术，任务艰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和平使命2005空投的战车重量都在8吨以上，而且还是3件战车连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0: 时任空降兵研究所所长的李振波受命担任重装空投总指挥。李振波是空降兵部队的重装空投专家，曾多次组织参与了重装空投试验，对战车空投的组织方式、空投系统的性能特点以及技术有一定的掌握和了解。接到这个任务，他深感重任在肩，火速召集相关科研人员和部队官兵组成攻关小组，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
1: 空降兵要空投三名战斗车的，人家要投三舰，而咱们国家从来没有做过，所以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
0: 重装空投要求高，难度大，即便像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也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2000年初，外军的一次空投试验中，十吨重的模拟重型装备从800米高空投下，在离机瞬间，战车意外和降落伞脱离，降落过程不足10秒，模拟重型装备轰然砸向地面，当场粉碎。
2: 对于重装空投来说，空投舰每增加1分重量，难度也就加大1分，更何况是三舰战车连投，更是难上加难。中国空降兵能否在和平使命2005中俄军事联合演习中完美的亮相，那个时候似乎没人能给出肯定的回答。
1: 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当时我就感觉到时间非常紧，是因为我们在技术上还不具备，还不成熟，甚至我们就是只是见了一下子，基本上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战车三舰连投这个技术。
0: 2005年6月，战车三舰连投试验在李振波带领下在中原某地展开。可是怎样把三台战车顺利装进运输机，成了李振波和他的团队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1: 三件装车战车装到飞机上以后，就是靠机头那一件呢，就超出了导轨的这个长度。
2: 当时负责1276飞行的航空兵建议装载2台战车加1台突击车，完成三件连投。我们参与和平使命2005重装空投的任务，就是同一地点、同一高度、同等装备下与俄罗斯空降兵部队进行战车三舰连投的演习。战车三舰连投如果换成了2台战车，那就相当于没有完成任务。
0: 演习一天天的临近，李振波带着攻关小组日夜兼程，测绘数据，研究方案，最终决定在1276运输机中央导轨上打孔，解决三舰战车装载的问题。
3: 经过反复的论证，在我们原来那个基础上又往前移了10公分，移了10公分，这个距离刚好又满足于我们战车能装进去啊，然后又不影响这个飞机的这个中央导轨的强度。
2: 三舰战车连投的试验终于可以开始了。
0: 6月的清晨，空降着陆场凉风习习，但重装空投试验团队的每一个人都热血沸腾，大家早早来到空降着陆场做着准备。中午10分，1276运输机像一只巨鹰在空中匀速飞行，机舱内3台重达8.5吨的伞兵战车严阵以待。投放员按下空投按钮，牵引伞飞出舱门，拖拽着第1台战车模型顺利出舱。就在此时，意外又出现了。
3: 第一件一出来，伞一开，哎，挺好。刚正在高兴的时候，咵，哎，雾伞分离了。这对我们来说就是说一个打击，
1: 伞在上面，战车掉下来了，就把战车摔了个粉身碎骨。我们进行了第2次空投试验，没想到第1次的2件连投就发生了，第1件顺利出舱，顺利开伞，第2件又造成了雾伞分离，把这个战车摔的是到地面上开花了，这一次损失也有几百万。
2: 演习破绽。
4: 在眉睫。
2: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继续试验。
0: 第二次空投试验开始了，所有人都凝神屏息，期待一个圆满的结果。这一次，战车在牵引伞的引导下缓缓离开舱门，脱离锁在空中安然无恙。战车模型在降落伞的保护下缓缓地投到地面。正当大家欢呼雀跃，准备庆祝成功的时候，战车被张开的大伞拖拽着，在大家的欢呼声里翻车了。
1: 我们第二次试验投下来了以后，我感觉就已经搞不成了，
3: 脱离锁出了问题了。这个锁轻微的有点变形，但是不知道是在空中变形了，还是在地面上经过这个高空坠落以后冲击或者撞击哪个地方变形了，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
5: 哎，你这个注意一下，现在这么多，这地方人往后，这个米块平移过的吗？
2: 此时离中俄联演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李振波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信心，他立即上报军长，告知试验无法成功完成，中俄联合军演恐怕不能参加了。
0: 时任十五军军长的王梅山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往试验场了解情况。
1: 我们军长到王军长去了以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振波你在前边把技术力量组织好，你干就行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后边给你兜着，说这是有首长这么一个坚强的后盾，实际上我们的决心就大了。
0: 军长的一席话让李振波有重拾的信心，他带领科研人员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仔细检查，一遍又一遍的回看试验录像，经过反复论证，终于把失败原因锁定在了主伞脱离锁上。为了解决这个致命的关键问题，总指挥李振波带着团队多方协调，请有关厂家加班加点，加紧研制生产。终于在演习前，问题得到了解决。2007年，中国空降兵走出国门，进行和平使命2007军演，令外军刮目相看。2008年，首次实现了人与重型装备同机同降，提高了出击的速度和打击能力。2016年，空降兵在海拔4200米实施重装混编空投，高原空降作战能力得到提升。战车空降犹如一个个悬挂在长空的惊叹号，它向世人宣告，经过多年的转型建设，中国空降兵已经从背伞的步兵发展成为由20多个专业兵种组成的飞行集团军。一支多兵种合成、能够快速反应、远程直达、重装突击的空中战略打击力量悄然崛起。
6: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雷霆万钧，神威天兵，他们是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瓦斯突袭，饥饿考验，他们以超能的体魄在国际集训中脱颖而出。虐伏训练，野外生存，他们凭顽强的精神冲出南美丛林。千锤百炼，意志如钢，他们用实力维护了国家的荣誉。
11: 雷神，雷霆万钧，神威天兵，这是雷神突击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野外训练。作为中国空降兵的特种兵，他们以到达一切地域，夺占一切先机，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对手为目标。
10: 三月的湖北某训练基地寒意袭人，突然一声枪响，浓烟滚滚，这个特殊的紧急集合信号意味着年轻的雷神突击队员又开始了一轮地狱周的训练。你永远不知道之后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只有昨天是最轻松的日子，这是雷神突击队员的共同感言。

0: 在地狱周七天的训练中，队员们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四小时。在极度缺乏睡眠的情况下，队员们每天还要经受日晒雨淋、忍饥挨饿，每天训练时间不低于16小时，反复进行8公里山地越野、10公里奔袭、30公里负重行军。不仅如此，队员们还要接受战俘训练，教员轮流对每名队员实施3个小时的审讯。队员们不仅要忍受身体上巨大痛苦，还要承受心理的极大摧残。逃生训练，用绳子把队员捆绑后扔到水里，锻炼队员水中求生的本领。活埋更是对雷神突击队员生与死的考验。这些几乎贴近实战的训练，让队员们真正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也更加明白仗该怎么打。通过超强度的体能、超难度的技能以及超极限的意志训练，培养出了出奇制胜、能打硬仗的空降兵特种部队。
1: 空降兵本身是空军的特种部队，而雷神突击队则是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0: 在雷神突击队成立之前，中国空降兵已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岁月。它的前身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从战火的

0: 周边及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却仍然存在，所以如何打赢新形势下的局部战争便成为了中国军队在新的时代面临的崭新课题。1999年8月，为了形成快速空降特种作战的任务能力，中国空降兵部队成立了特种大队。
1: 之所以要组建特种作战部队，是随着空降兵的发展，空降兵特殊地位、作用和现代战争的大环境所决定的。今后的作战，传统上大规模的空降作战不可能再使用，那么取而代之呢，将会是破袭、斩首等特种作战行动。
0: 中国空降兵特种大队成立后，加快了发展步伐。他们多次参加重大演习、涉外联演等，取得了辉煌的战绩。2011年9月30日，为了打造一支更加小型、灵活、多能的空降特种突击新型力量，一个新的特种作战部队成立了，它就是雷神突击队。它的任务主要用于特种侦察，支援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非常规作战等，是关键时刻应对突发事件的特殊力量和特殊手段。
2: 建立特中之特的作战部队，就是在关键时刻、关键节点给敌人致命的一击。所以突击队员训练的严苛也是前所未有的。
0: 这个空军第一支全部由士官和军官组成的特战突击队，队员们都是过五关斩六将，层层选拔上来的，淘汰率高达50%。他们的体能和实战训练采用猎人集训的模式，这种训练模式主要是借鉴国外特种兵训练模式，对受训者进行意志训练、忍耐力的训练和超极限的训练。雷神突击队第二任队长、现任特战旅一营营长的史建强，曾专门负责雷神突击队的训练工作。
3: 基本上好多训练都是按照这个国外这种模式，也不是完全按照这种模式，就是结合着我们自身这种实际，然后尽量这个加这个国外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训练，重点反恐训练可能更多一点。
0: 鼎鼎大名的委内瑞拉猎人学校是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的陆军特种作战学校，它是世界知名的专门训练特种兵的学校。很多国家特种部队的一些骨干成员都会送到这所学校去集训。这所学校以训练难度高、强度大、关口众多、惊险苛刻、酷似实战而著称。2015年3月，雷神突击队一队队长刘金怡赴委内瑞拉参加猎人学校集训。8个月后，他成为最终被委内瑞拉国防部长亲自授予猎人勋章的中国军人。对于那段经历，刘金怡印象深刻。
4: 我们这边的学员去了最受不了的就是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那个饥饿这一块，二一个就是冲水，第三一个就是瓦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野外训练之前吧，示范那个很多那个猎物如何那个吃啊等等，当时也是一些蛇呀、鸡啊，然后那个生麻皮啊，然后火药鸡啊等等，当时是很难以接受的。
2: 然而对于雷神突击队以及他的前身空降兵特种大队某部来说，参加委内瑞拉猎人学校集训的并不止刘金怡一个人，还有很多名优秀的队员。
5: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玩水喽！
8: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

0: 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4: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5: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厦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1: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6: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趟都叫他死了。我在家我跑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1: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6: 首相路着地着，日本投降地着。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4: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1: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感当。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啦！救命啊！
11: 着火啦！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运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

0: 粘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4: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谦：
8: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4: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

0: 鹏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

0: 及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1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

0: 别使用。
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2: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4: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3: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5: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8: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林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9: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1: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3: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

0: 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2: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0: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

0: 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1: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0: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聚焦河南如何将文化热度变成经济增量；
3: 河南用院地协同破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
4: 多点发力提质增效，河南各地抢抓三季度经济发展黄金期；
3: 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4: 台风白海豚将带来风雨天气，

0: 我省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上半年河南文化产业增势明显，前五个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 17.7%， 2025年以来保持两位数增长，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影视节目制作业营业收入增长超 1.5 倍。手握千年文脉的河南，文化热度如何变成经济增量？当文化产业越来越卷，河南又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走进洛阳去看一看。
2: 穿上这身汉服，走在洛阳街头，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游客都和我一样完成了一次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但这身汉服并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入口。游客每多走一步，背后就多转动一个产业环节。
3: 化妆师都挺耐心的吧。洛阳妆造在抖音上很火呀，所以我们两个是顺应潮流来的。
1: 在洛阳，汉服店遍地开花，竞争激烈之下，凭什么让游客选你？拼价格，门槛低，也最容易被复制。于是，从主题妆造到原创品牌，洛阳汉服产业开始从拼数量转向拼特色。周里汉服广场化妆师智慧。
4: 我们店的话是主打自己的一个原创品牌，女生的话像小唐还有抑郁会比较火一些，男生的话夹克会多一些。
1: 市场盘子越做越大，新课题也跟着来了。汉服行业缺少统一标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如何从流量生意走向长线发展？规则得跑在前面，当地政府推动成立汉服研究院，给行业立规矩。洛阳汉服研究院副院长李金峰。
5: 我们发布了汉服术语和汉服设计通则这两项标准啊，它就像你汉服设计的字典一样，所有的这个生产设计厂家都可以参考，要在这个非标的产品里边建立自己的标准化，把汉服真正的从小众推广给大众。
1: 如今洛阳老城区汉服体验店从最初的18家发展至1356家，市场规模达26亿元，今年前五个月全区旅游总收入达170.63亿元，同比增长28.25%，带动店长、化妆师、摄影师、汉服主播等相关从业人员超1.5万人。从业者数量激增，服务是否跟得上？洛阳的办法是给从业者补课。洛阳老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斌。
6: 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开展妆造、摄影技能、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等文旅特色专业培训，累计培训5288人次，全区打造300余处特色主题场景，孵化推出天女散花等特色 IP 与系列文创产品，推动行业服务立标准，从业技能设门槛，市场口碑有保障。
1: 洛阳汉服文化产业的火爆，是一座城市盘活本土文化资源的缩影。但河南不止一把钥匙，开封深耕宋氏风雅，打造一城宋韵，东京梦华。安阳聚焦殷墟甲骨文，古老文字焕发新生。郑州文武融合，商都遗址与少林禅武交相辉映，多点开花，各展其长，一条有厚度、有市场的文化产业新路正在中原大地清晰铺展。洛阳汉服的逻辑是把文化穿在身上，郑州短剧的逻辑则是让技术讲故事。从复原一件唐代服饰到打造一部 AI 短剧，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手艺到算法的进阶。在郑州，数智达人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AIGC 编导王凯告诉前来体验的记者，目前的 AI 技术已经跟短剧行业产生了深度的融合。
7: 根据你这个正常的这种照片，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山势图，然后呢，因为他是武将，所以说他脸上会有一些整体的妆容妆造的一些改变。
1: 短剧行业更新快，周期成本是企业最大难题，如何提高效率、减少投入， AI 就成了破局关键。数智达人科技河南有限公司导演杨志远。
8: AIGC 的技术成熟之后，加入我们自研的工作流，5到7天就能完成一部，我们现在一个月肯定做到10部到15部左右。
1: 对于郑州而言， AI 短剧不是从零开始的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原有短剧产业链上做一次技术加装，产业地基已经打好了， AI 只是在上面再盖一层。公益剧场运营负责人王向化。
9: 短剧加 AI 其实是很难去单独存在一个 AI 公司，都是基于之前的传统短剧行业而延伸出来的，不

0: 并不会动摇我们现在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这个地位，还会去扩大我们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影响力。
1: AI 短剧要真正落地，除了技术，最核心的还有算力成本。郑州高新区推出算力支持政策，对企业算力实际结算金额给予最高 30% 补贴。同时围绕微短剧全产业链，在技术创新、精品创作等九大方向给予支持，最高奖补1000万元，推动短剧产业从单点生产走向集群发展。共益剧场运营负责人王向化：
0: 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自制的精品短剧的话也有上百部了，那其中的播放量过亿的也有很多，起码有20-30%。
1: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郑州高新区一域就集聚了网络视听企业1200余家，其中微短剧链上企业超过600家。更值得关注的不是数量，而是布局的纵深。高新区、金水区、惠济区、二七区多个园区同步铺开，中国郑州网络视听产教融合示范园也在加快落地，目标直指国家级。从散落的短剧工厂到成体系的智能片场，一场深刻的行业巨变正在中原大地展开。从洛阳的汉服街到郑州的 AI 短剧工厂，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双向发力。一端是线下场景的深耕，让游客停下来、坐下来、穿上去；另一端是线上内容的生产提速，让好故事从创意到成片只用几天时间。表面看是文化产业规模在扩大，实质上是产业链在延伸，供给方式在迭代。从流量到流量，从一次性打卡到持续性消费，在河南，文化资源不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持续创造收益的动能。
2: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用院地协同破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多点发力提质增效，河南各地抢抓三季度经济发展黄金期。
1: 科技创新的难点不仅在研发，也在转化。如何解决专利堆成山、转化如滴水的问题？河南用院地协同破敌，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3: 这呢是一台便携式的电机故障诊断仪，它呢可相当于 4S 店的汽车用电脑。那有它在呢，工厂的各类电机10秒钟就能给你诊断出精准的结果。那再加上企业独有的设备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呢，可为工厂的电机呢定期做体检，精准治胃病。
2: 这一套系统的核心技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森尼瑞做电气设备出身，硬件是强项，但算法是短板。 AI 浪潮一来，企业也面临生死考验。转机出现在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许昌分中心的走访摸排，他们帮企业精准对上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双方一拍即合，联手把人造小太阳的安全连锁技术成功转化成企业手中的独家竞争法宝。许昌中科森尼瑞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春华：
4: 以前的时候，我们想找科学家、想找科学院，哈，个门儿都摸不着，知道吧？他们给我们搭个桥梁。原来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做就是一个硬件产品，现在的是给人家做整体的解决方案，量级式的增长。
2: 依托分中心，许昌市还打造了科技大市场，全力为成果转化项目匹配资金支持。十四五期间，分中心已促成许昌近80家企业与中科院30多家院所建立合作。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许昌分中心三级调研员刘红：
5: 我们的核心工作呀，就是精准匹配，全程陪跑。企业提需求，我们来做翻译，让科学家一听就懂。科学家出成果，我们也来做翻译，让企业一用就灵。
2: 像这样的分中心，省科学院已在全省建成17个，促成中科院68家研究所718项成果在河南落地转化。如果说精准匹配是介质，那么院地共建就是扎根。省科学院直接把自己的科研团队派到企业身边，把实验室建在产线上。
3: 这里呢是国喜超纯新材料公司的生产车间，目前呢企业正在攻克的是14纳米以下芯片用超纯铜电解液的研发。过去呢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现在呢科学院化学所公司的团队直接

0: 驻扎在产业一线，与企业共克难关。
1: 2023年揭牌的省科学院平顶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年驻扎着十多个首席科学家团队，100多名博士。他们不是来蜻蜓点水的，而是带着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的使命，扎进平顶山七群十二链的产业一线。国玺超纯的难题，化学所陈世鹏团队接下了。目前已完成实验室制备，年产1000吨的中试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河南国玺超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红：
2: 我们提课题，他们提思路，我们来共同验证的，能加快产学研的出成果。
1: 河南省科学院平顶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事业部专员曹紫薇：
3: 我们不是飞鸽牌，是永久牌，定位就是扎根企业，读懂企业，快速响应，标准就是一句话，企业出题不过夜，科学应答不过周。
1: 目前研究院共促成了平高电器、神马实业等企业最前沿的科研联合攻关项目16个。在全省，省科学院已布局6家省实验室、48家研发实体，一核多点创新网络加速形成。2025年以来，院地协同签署100万以上技术合同61项，服务企事业单位超3800家。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4: 院地协同的本质就是借之引之，扎根共生，让最强大佬离生产线近一些，再近一些，让创新链真正长在产业链上。15期间力争建成北家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双向奔赴。
1: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降本增效的关键路径。洛阳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近一年来首批220多家企业已完成数字化改造，全市超过92%的规上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2级及以上。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段鹏、孙鹏飞、杨迪、杨冉报道。
5: 东力重工是洛阳首批试点企业之一，企业搭建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将排产、补料、检修、质控、数据统计等环节全部纳入数字化管控。公司外贸经理段银豪：
6: 我们这一套麦子系统呢，又叫做车间智能化生产系统，在横向它能够实时的提供我们现场的所有生产数据，从纵向来说，它能够对历史进行追踪。通过使用这一套程序呢，生产车间或者说我们整个公司的整个一个运营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5: 改造后，东力重工设备数字化联网率超过80%，生产效率提升21.3%。公司副总经理李文娟：
7: 凭借数字化转型锻造的核心竞争力，东力重工成功打入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国际高端市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47.6%，产值突破10亿元，出口额突破3亿元，实现量质齐升，成为全国中西部铜铝加工出口的重要基地。
5: 洛阳双瑞万基钛业投入近1亿元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建成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和智能中控系统，实现生产数据实时监测、工序智能联动。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盘龙：
8: 我们先后投入近1亿元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建成行业内首个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智能工厂。今年以来，高端钛材订单持续爆满，产销2万的势头正是自主创新与数字赋能的真实成效。
5: 曾经部分中小企业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如今洛阳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达到29.4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数字化转型的做法和成效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孟振强：
9: 遴选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21家，发布小快轻准产品226个，开展免费如期诊断服务。目前首批改造试点企业220余家，全市有4家企业入选了工信部的卓越及智能工厂，新增省级智能工厂35家。
5: 按照试点规划，洛阳聚焦轴承及通用零部件、铜铝及先进合金材料、电气及光电设备、 化工材料及产品四大行业，计划再推动46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目前第二批试点企业名单已完成公示。河南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张继：
10: 通过国家试点城市赋能，我们不仅能引入更多的小快轻准的数字化产品，帮助中小企业迈过不敢转不会转的门槛，更重要的是它能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升级。我们要通过数字化转型，让老工业基地再次焕发新活力，为全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贡献洛阳方案。
11: 三季度是拼经济抓发展的黄金期，在新乡市盐津县，休闲食品产业抢抓消费热点，线上线下齐发力，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12: 盐津县一家休闲食品企业的大门外，从清晨到傍晚都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消费者，大家背着包带着推车，只为第一时间买到新鲜出炉的网红零食。
13: 那薯片不赖，就是没见过，卖完了，我好像都是我抢空了。
14: 进来买了好多鸭货什么的，还有面包，种类还挺多的，比在外面便宜。
12: 河南口水蛙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杨金雪告诉记者，每逢周末到场采购的客流量就突破10000人。
15: 周一到周五的客流量是3到6000人，到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的客流量突破10000家，销售额会突破50万，比同期的话是增加了2到300倍。
12: 前不久，企业在社交平台推出了几款新品，迅速转化为实打实的购买力。从线上种草到线下拔草，这波热潮的源头是企业对消费趋势的精准捕捉和对品质口感的持续深耕。公司总经理苏周胜：
16: 基本上我们做烘焙的都是去用我们燕京的小麦，燕京小麦是强劲小麦，还有香味，我们会规划怎么样做更多的产品适应我们的消费群体。
12: 与这家企业依靠社交裂变出圈的路径不同，盐津县另一家专注于速冻面点食品的企业则把重心放在线下渠道的精耕细作上。河南京都笑脸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良子：
17: 我们公司的产品主要走线下大流通渠道，覆盖全国200多个城市，今年重点推出了几款小笼包类的产品，主攻全国各大高校食堂、宾馆早餐、早餐店等，一上市就成了爆款，单品销售额本季度已突破100多万，我们争取今年整体销售额突破1.5个亿。
12: 依托盐津中国第一麦的品牌优势，当地已形成从粮油精深加工到休闲速冻饮品的一加 N 产业链格局，小麦日加工能力6000吨以上。三季度以来，全县食品企业普遍呈现产销两旺态势，产能利用率持续攀升。新乡市盐津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招商服务局局长王柱威：
18: 我们成立了服务专班，从企业的这一块的用工以及水电蒸汽配套用能这一块，以及物流发货服务等各方面，为食品企业提供精准的保障。下一步呢，我们紧盯三季度这个关键的窗口期，推动食品企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全县的食品产业的产值同比去年增长15%以上。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全力守护汛期安全。台风白海豚将带来风雨天气，我省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
1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精准推送预警信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9: 近期我县有强降雨天气，受积水较深、水流湍急，切勿强行涉水。
1: 汛期安全预警为先。8月7号，确山县上庄社区应急广播定时播报防汛提醒。驻马店是确山县三里河街道上庄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朱远芳：
20: 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已有汛情，驻村驻户去通知，广播一响，预警信息 瞬间覆盖我们辖区24个自然村，大大提升了我们基层防汛处置的效率。
1: 确山县境内丘陵山地占65%，山洪滑坡等易发，西部山区村落分散，信号不均，预警很难直达群众。2023年，确山县启动应急广播工程建设，

0: 目前已实现全县行政村终端全覆盖。驻马店市确山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罗亚军，
1: 该系统可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联动发布机制，橙色及以上等级气象、地质灾害预警可一键全域启动，即时播报，解决了传统预警传不远、听不到、覆盖不全的难题。
0: 今年六月主汛期以来，确山县通过应急广播发布橙色以上暴雨强对流预警31条，滚动推送雨情避险知识和应对举措，引导群众提前避险、主动防范。驻马店确山县融媒体中心主任李胜利：
2: 我们计划暴雨、高温、地质灾害、森林荒火等播报预案，持续用好应急广播村村乡阵地，紫米全域覆盖，响应及时、服务多元的基层安全防护网，筑牢全县基层安全防线。
3: 联播安全上。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10号到13号，河南省大部将有明显风雨天气，最高气温跌破30度。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10号到13号，河南东南部、中东部和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他县市区中到大雨，与前期土壤偏湿地块叠加，全省大部存在农田自涝风险，其中豫北东部、中东部及豫南大部风险高，降水过程同时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玉米有倒伏风险，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下消息，8月8号，河南省乡村建设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立，首届聘任24位专家委员，将围绕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撑与全方位专业保障。
0: 8月8号，第9届“一带一路”中部康复论坛暨第11届康复设备博览会在安阳内黄开幕。论坛设置了26个专题论坛及多场产业对接活动，1000余款智能康复产品集中亮相。
4: 2026郑州马拉松完赛奖杯设计征集启动，只要你有想法、有巧思，就有机会让数万跑者挂上你的作品，成为郑州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0: 8月8号，2026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河南赛区8至12岁赛事在焦作市武陟县开幕，全省67支队伍、670名足球小将在6大组别中展开为期7天的激烈角逐。
4: 8月8号，第3届伏羲文化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周口市淮阳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伏羲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齐聚古城，共议伏羲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创新路径。
5: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晴天转多云，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南阳西部、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明天夜里全省阴天，中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东南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明天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4: 这次节目编辑马龙、春柳，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熄火了、救命啊！
8: 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 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河南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河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00-8379都可以领取河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什么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那么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多，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00-8379还可以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4份好礼，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玩。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带我飞。
1: 哇，有退休金将近20000多，有退休金。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我们就接着听对花腔的下半部分。昨天听到的上半部分呢，是由师傅崔兰田先生扮演的姜桂枝，后半部分呢是崔派传人张宝英老师来扮演。终于等到了罗毅下山之后和姜桂枝见面，对花腔一比高低。今天的姜桂枝的扮演者就是由张宝英老师所饰演，我们来继续听戏。
6: 我们两个下山先以娃娃罗环相见，小小年纪武艺高强，听说山寨不去迎接他家祖母，一怒之下竟将我二人枪挑马下。他父罗松赶到死者了罗环，命我们去见他的母亲，没奈何只得去了。
7: 你见到那位罗北母了？
6: 见到那位罗北母了。那位罗北母言道，他此次北上，一来是为寻罗北父，

0: 二来是为何瓦岗共举大义。即使听得说罗百虎已领有了70百亩，一怒之下就要带领全家撤回南阳。小弟再三说明，罗百虎自反隋起义以来东奔西走，也是出于不得已。如今杨林大军已到近地，我劝罗百虎以瓦岗会师攻破杨林，保证他举家团
1: 圆。这小弟说得极是啊，罗百虎可曾答应吗？
0: 罗百虎已经答应了，只是让罗百虎亲自下山去接才肯上山呐、
2: 啊。既然如此，快请罗老百虎上山。
0: 这
3: 有请

0: 啊，寨主，万无所生。
1: 时贤的回山演讲，老北母乃随北父，乃为举义而来，只是要北父亲自下山迎接。
2: 成空，
3: 我北父不要这个那个的了。此次杨林出兵，一问成都挂帅，一问宝等名将甚多。罗成贤的久病未愈，善待用兵之际，

0: 了天各级这支人马与山寨有礼，而得两位白目都已年过六十，秦氏白目亦有先德之命，白虎也不知为难。
1: 小弟也是这样想，鲁白虎下山迎接我也是。
2: 且慢，他是真的，你与姚觉生先帝一同下山，为何只你一人回转？
3: 启禀大哥，我们两个一同回山，我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跟，行至五九坡峰回路转之处，不见他跟上，我因要回山复命，已才巡山军师寻他去了。我们正要查明来了，随军仪表人马，有将军是替北江家军抢得去了。

0: 山河王，
1: 将归之杀死我二弟，我要与二爹把我头。
0: 焉能舍死有贤弟，情况不明，不得妄动。

0: 五三的请了
1: 二哥请坐。今天是来书信一封，姑父请看。

0: 来有军生将军被罗贯射死，这贱人与燕平勾结，要我活兵瓦岗，俱还两得。待我下山，一擒贱人母子，与姚军生将军报恩。
1: 此前夕，随军参军杨威不来，这杨威

0: 即称是江家之人士，必然称之罗贵夫与江贵之被谋之事，想借此挑拨江家与瓦岗不和，从中取利也未见得，不可重他诡计。
1: 军师所言甚是，此心不可，臣的心。
2: 寨主江家军押令隋将杨威和右将军石梯来到山下，要与寨主老王爷当面答话。
3: 待俺下山。我信他巧言巧语。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周末特别节目对花腔的现场实况录音。上半部分呢，是我们听到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崔派创始人崔兰田大师饰演的姜桂枝，下半部分呢，是由崔派的大弟子张宝英老师扮演的姜桂枝，两位艺术家同台演出。当时的崔兰田老师呢，年龄已经非常大了，从声音上呢，我们也是能够清晰地听出来他的弟子张宝英老师的声音嘹亮清脆，其实也就是因为那句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身。
1: 上山举义。
0: 既是上山举义，你孙儿罗环为何将我儿的舍死？
1: 令弟不是罗环舍死，凶手是隋将杨威。我们从乱阵之中夺得令弟尸首，已用白绫包裹送还山寨。
0: 杨威可在？
1: 把杨威押上来。
2: 哎，杨威。
0: 好。
3: 还是小将罗环，将贵之怕得罪瓦当，故而拿我的罪。刘将军，你要分辨真假呀！
1: 这次竟敢狡辩！

0: 爷爷嘱咐娇妻收来了。
1: 青头卡签。
0: 老头子，你怎么给魏妻打起来了？
1: 你带领乡兵来在瓦岗寓意呀何欢？
0: 我在信上已经告诉你了，一来找你

元神。

你全忘光。

0: 的枪，
1: 俺罗家的枪。
0: 你这不信任，从围棋这里学的蒋家枪法，还要与我较量吗？
1: 俺罗家的枪法纵横天下三十余年，请蒋家枪。

0: 么说，你真的要打吗？
1: 哼哼，不打你是不说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对花腔的现场实况录音，伴随着对花腔当中的大团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上就会老落叶，昏昏沉沉他不愿。

了计，睡也不能睡，吃也不想吃，直到他的

不仅我人老心也懒呐、啊，你们就该替我出出力。谁说我死了为的皆大义？他也没有忘记这个老东西。

0: 我下兵入寨子。
1: 老

之中

0: 乃是江家叛贼江正方，此才为山文国纳贼，他成全姑母归顺杨林，姑母不从，他才一样为相机为奸，离间姑母与瓦岗失火，不负忠奸，姑母连挑水营一文宝一文挑兄弟落马，怎能与杨林有我缘？看来军师说了我不错，姑父万万不可轻信奸人的挑拨，错怪姑母。是你看见他连挑碎银而见我，
1: 我亲眼看见。
2: 这老将军，
0: 既然如此，那杨林岂能放过你我？你赶快回山，并去摘出军师之道。
1: 遵命。
3: 你我山头观阵前。

子辈。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司马懿亲自从曹真那儿把那个帅印取来了，他这才由洛阳点兵，把人马带到了长安。张合亲自来迎接。当时呢，司马懿就派张合呀做先锋，让戴陵做副先锋。这时郭淮孙礼也都听说了，说司马懿拜了都督了，总领关西各路人马。因为曹真都督的病没好，那么这个征西的帅印呢，暂时由司马懿来挂。郭淮孙礼呀就赶回了长安，得跟这位都督见个面啊，得跟都督说一说，说是自从啊曹真走了之后，我们是怎么安排的，怎么拒敌的。他不说呀，司马懿也得问。司马懿见了这两个人挺客气，跟他们打听了打听，说是自从诸葛亮得了陈仓，取了散关啊，又得了建威，这次呢亲自领人马兵出祁山了，那么各处就是咱们所守的那些关隘还有什么动静没有啊？就是其他呀那些关隘没被这个西蜀给取过去的地方吧。郭淮孙礼一听，启禀都督，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把令传下去了，各处都有回令，不过就是啊这武都阴平啊还没听见回信儿。哦，司马懿这么一听，原来如此。这么说，那么诸葛亮会不会他把人马带出祁山之后回兵去取武都阴平？因为武都阴平啊与这个汉中接壤，这个地方对他们西蜀很有利，实际呢也是人家西蜀的地方，不过咱们给占据了而已。诸葛亮完全可能把这两个城池给拿过去啊。另外，诸葛孔明兵出祁山以来，他可曾向咱们讨过战吗？郭淮看了看孙礼，孙礼瞅瞅郭淮，俩人同时摇摇头，回禀都督，没见孔明派将讨过战。哦，司马懿听到这哈，他手一推，胡须眼珠这么一转，

诸葛亮领人马出汉中，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他是力在速战。诸葛亮北伐以来呀，用兵神速，速战速决，就是今儿个他怎么这么稳当呢？怎么到这会儿一直没讨战？难道说就因为诸葛亮得过陈仓，这个运粮粮道他就这么踏实吗？不用问，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这么长时间不来讨战，必有奇谋，他准有什么计策。我想啊，咱们先应该到武都阴平去看一看，唯恐两座城池有失，请你们二位将军亲领人马去一趟，我这会儿派人与诸葛亮交战，意思就是我呀先把西蜀大营的注意力全都给吸引过来，你们二位到那儿看看武都阴平没丢，你们给他充实些人马，如果有什么闪失，你们应该复夺这两座城池，请你们有小路进发，路上多要小心，不可大意，遵令。这俩一瞧这倒好，来了就有活干。实际呢，两个人是想看望看望司马懿，问问曹真的病情。哎，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俩人向司马懿报个到也就算完了。不管怎么着，司马懿来之前，他们俩人一个守着梅城，一个守着雍州，现在都督来了，这怎么也得给个面见。哦，现在来了差事了，那就去吧。走的路上啊，郭淮就犯了合计了。哎，这位司马都督来了，就做了一番判断，说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很可能回过头去取了阴平和武都，让咱们上这儿来一趟。哎呀，不知道都督判断的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想到这儿啊，郭淮问孙礼：“哎，孙礼将军啊，你说仲达与孔明这二位比较起来，谁高明？就是说谁的本事大呀？”孙礼听了这句话，他乐了：“郭淮将军，这您还用问吗？当然是诸葛亮高啊！我看呐，诸葛孔明高过咱司马都督，不下三筹啊，是吗？我说孙将军，你可不要长诸葛亮的威风，灭咱们都督的锐气呀！”嘿，反正这么说吧。孙礼一边说着一边直摇头啊，是咱们都督想到的那些事儿，我总觉得诸葛亮都想到前面去了。他这一句话呀，把郭淮也给说乐了。倒是啊，不过这次咱们都督想的可是很周到啊，让咱们先到武都阴平看看，如果说武都阴平没丢，咱们就给他充实些人马，要丢了咱就给他复夺回来。孙礼一听，那么假如诸葛亮这时候正在攻取二座城池，那好办了，咱们就按着都督的将令行事，咱们就由打西蜀军的后边往上掩杀呗。嘿，我说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也许呀，人家诸葛亮根本就没派兵取这俩地儿，谁那么办呢？把人马都带出祁山去了，然后又派回一些兵将，返回头来取什么武都阴平？要是我为主帅，我就不这么办。他们俩人这倒好，并马而行，说话打理儿，离着这武都已经很近了。忽然探马来报，说武都城头上飘扬的是西蜀旗号，这俩城啊已经丢了。不但阴平武都丢了，而且城上虚插旌旗，大寨却扎在城外。说谁取的这两座城池啊？姜维、姜不越和王平。坏了，把郭淮、孙礼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这诸葛亮可真有出奇之处啊，怪不得呢。都督来到长安，先问诸葛亮交兵了没有，一说没来讨战交兵，他立刻就想到派咱们到武都阴平来。哎呀，咱们都督够高的呀，可就是稍晚了这么一步啊。这俩地儿已经归了人家了，咱们还取吗？别取了，我看咱回去得了。

对，两个人商商量量，又想往回来，走到半路上，突然一声炮响，哎呦，金鼓大作，喊杀声四起，满山遍野，到处都是西蜀的军兵。只见高高的山头上，大道旗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可把郭淮、孙礼吓坏了。俩人各打一个冷战呢、啊，我的天哪，怎么碰上诸葛亮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位诸葛丞相啊，还跟这俩人打招呼呢。二位将军，你们是不是奉司马都督之命来接应武都阴平啊？哦，司马懿想派人与我在前面交战，让你们来看一看武都阴平，唯恐两地有失。如果我要派将取此二城，你们好随后掩杀。司马懿哪里知道，我根本不与其交战，我在此处等候你们多时了。不过请二将不必担忧，你们呢是曹魏的两员下将，我不想伤害你们，你们赶快回去，让司马懿早来受手。这番话把郭淮、孙礼给吓得是拨马就跑啊。只见诸葛亮把手中大扇往起这么一举，关兴、张苞由两边就杀上来了。嘿呦，把郭淮、孙礼这些兵将给杀了个四散奔逃啊。特别可怜的就是这郭淮、孙礼这二位，他可怜什么呀，开始就骑着马跑，后来这个山道崎岖，实在跑不了了，有的那地方的马都过不去。这俩索性啊，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马也不要了，刀也扔了，枪也撇了，这俩好爬山，蹭蹭蹭蹭蹭往那山头上爬。张苞看着这可笑啊，他还没见过敌军如此之狼狈呢。哎呀，张苞一瞧这样的将军怎么能出来打仗啊，你瞧这像个什么样子，你们两个人就往这山上爬，能有我的马快吗？他啪的一下俩腿一踹，绷蹬绳磕飞虎颤，随后边猛追呀、啊。这张苞可就忘了，你不看看人家两个人为什么骑马爬山吗？因为这地方这个战马他跑不起来呀、啊。一面是大山立陡悬崖呀，一面是万丈深渊的大山沟。这张苞就不管不顾，他光顾往前追了，追着追着，咵的一下，他胯下无追马，这一下子滚了蹄了，把这个石头给踏碎了。石头这么一碎，马一滚蹄，只听这马稀溜溜这么一叫，一声长嘶，呱就把张苞由马上给掀下来。哎呀，太可怜了，怎么了？把张苞给掀到山沟里去了，掉到山涧里了。这山涧呢还不是那么深呢，不是个万丈深渊的山涧，就算这么一条小山沟也就有个两丈多深，两丈多深也受不了啊，那也合着七八米呢。再说张苞是从马上灌下来的，那由上往下这一摔，就是个铁饼子呀，摔到下边去也得摔俩坑啊，何况是个大活人呢。再说他顶着盔灌着甲呀，这下可把张苞摔着了，摔了个实实乎乎的，当时就人事不省了。西蜀的将校也顾不得再追什么郭淮、孙礼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救张苞将军吧。这跳下去，哎呀，两丈多深，这怎么往下跳？跳下去怎么上来呀？得先弄绳子呀，把这绳子拴那棵树上，然后这小校就倒着这绳子下去。下去仨俩人还不行呢，一下去好三二十个，把这位张苞将军给背上来了。乌骓马算完了，摔死了。虽然把张苞背上来了，他还是不省人事啊，满脸是血呀、啊。摔得真可怜呐、啊、大伙儿啊连连呼叫。

0: 了半天，这张宝也不应声。应什么声啊？按现在话来说，那是严重脑震荡。这人，这赶快禀报丞相吧。诸葛亮听说张苞摔伤了，赶忙催动车辆就奔这儿来了。他下了四轮车，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呀，摔得这么重啊！诸葛亮俯下身去，连叫了几声张苞，没有回声。大家一看，诸葛丞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是真心疼啊。没想到这张苞怎么就这么大意呢？这个地方立斗石崖，我再三嘱咐你们，在行军的时候，特别是马上的战将，一定要格外小心。你怎么就会忘怀了呢？不能耽搁了，丞相传令，赶快叫军校把张苞送回汉中，加紧调治，不得耽搁。蒋孝领令护送张苞回汉中。那郭淮、孙礼哪儿去了？跑了，趁乱果乱，这俩算溜了，一直跑回长安。这俩这相也够大的了，战马是早就扔了，盔也没了，甲也丢了。您再瞧那战袍撕的都一条一条的，哪是撕的呀，这一路上钻那酸枣壳子刮的。俩人来到大帐，一见司马懿，把司马懿吓了一跳，哎呀呀，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啊，启禀都督，是这么回事。俩人就把接应武都阴平的事情说了，我们去晚了。哦，司马懿点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人家每想一招，几乎都想在我的前面去了。这次我想到武都阴平了，可是又比人家诸葛亮晚了一步。郭淮、孙礼险险把性命搭上，带去的兵马折去了大半了。你能不佩服人家诸葛亮吗？你们二人歇息片刻，换换衣服，再领人马分头去镇守雍州与梅城，不可出战，老夫自有破敌之计。
1: 多谢都督。
0: 得道谢，那当然了。你看你带出些人马去，把人都给人弄没了，你们这么狼狈回来没治罪，这就算不错呀。郭淮、孙礼领令镇守雍州和梅城去了。这时司马懿把张合和戴陵给找来，说是我已经派兵去到这武都阴平，但是晚了一步。现在我想，诸葛亮既然得了这两座城池，他必然前去安民呢。就是趁着诸葛亮去武都阴平安民之时，你们两个各自带领精兵一万，悄悄由小路绕到西蜀大营的后面去，从后面往前杀，老夫亲自引兵由前面往后杀，你我在西蜀营的中军保障会合。这就是说，趁着诸葛亮不在大营了，咱给他一个出其不意，一举而下西蜀大营，打他个大胜仗，咱们也得得点战利品了，不然城池也丢了，损兵折将，丢了不少的马匹，丢了那么多的东西，就算完了。哦，合着这回啊，要到西蜀大营那儿捞一把。这是一些曹魏军的小校那儿议论，他们哪能猜想得出司马懿的智谋啊？司马懿想一战成功，就这一下子，如果不能生擒你诸葛亮，也得把你赶回汉中，最好啊杀回西蜀，直接就把你赶回成都去得了。你别紧着在我岐山口这儿晃悠，这玩意儿太吓人了，一跨渭水就进了我的长安了。司马懿呀，他怎么能不嘀咕啊？张合和戴陵挺高兴，准知道啊，司马都督这是一条妙计，绝对能取胜。他们两个人就由打西蜀大营的旁边就抄过来了，走的是小路啊。 抄过来埋一

谁呀？哎，从后边往前一杀，司马都督再一接应，哎，那该多好啊！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都是那么盼呢。二将刚转到西蜀营的后边，只听一声炮响，跟着西蜀军由四面八方就杀上来了。营对面啊，四轮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一点手，啊，张合，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啊，不用问呢，你们是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偷袭我的大营。司马懿以为我已经领着人到武都阴平去安民去了，趁我营内空虚，你们前来打劫，好大胆量！现在我把你们给困在此处，张合，你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在何时？张合一听，哎呦，司马都督，您看，您又想到人家诸葛亮的后边去了。这诸葛亮啊，他简直像能掐会算一样，他怎么就猜得这么准呢？一猜就猜中我家都督用兵的心思，打吧！张合算拼了命了，带领也得助张合一臂之力。两个人大杀了一阵呢，损兵折将且不说呀，这两个人也都身上带伤多处啊，总算是没让人家西蜀军校给捉住，居然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正跟司马懿碰上，合兵一处嘛。司马懿一瞧，这还没上西蜀大营里边去，怎么就在这儿合兵一处了？你们那兵呢？张合在凳中一跺脚，别提了，都督，这诸葛亮是诡计多端呐，咱又中了他的计了。哦，司马懿一听，暗吃了一惊啊，嘿嘿，诸葛亮确实高我一筹啊，他真的够高的啊！司马懿传令来呀，撤队收兵，把兵马收回去了。他传令众将，从现在起深沟高垒，拒不出战，这仗啊咱别打了。司马懿心想，还是得跟诸葛亮耗着，多着耗着他呀，粮草绝尽再战不迟，这仗没法打。你怎么打，就是说你怎么想出来的那主意，哎，人家就在前面等着你呢。像下棋一样，你只要是往前一递那子儿，嘣，人家就给你吃了，这棋还下个什么劲儿？干脆我以守为上，不打了。诸葛亮几次来要战，司马懿都不出兵。哎呀，西蜀的将校可有点着急了，大伙儿都明白了，司马懿啊是让咱们丞相给打怕了，他猫在那老窝里他不出来，咱们攻他也不好攻啊，看来呀、啊、他又要跟咱们耗着了，咱们哪耗得过他呀？众将正在着急，哎，西蜀来了一位使臣，费祎来了。这位费先生干什么来了？嘉奖三军呢、啊、感情啊传刘禅的旨来了，把丞相诸葛亮官复原职。这次诸葛亮领人马三出祁山，是大获全胜，呵，震动了整个的西川，河川人民无不雀跃，大伙都高兴。那当然，这是得了多少地方，陈仓、散关、建威、武都、阴平，现在打的司马懿都不敢出战了，而且缴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你说这西蜀军民谁不乐呀？刘禅也高兴得不得了，刘禅想，哪能让相父总当这右将军呢？自从失守街亭、空城计之后，诸葛亮杀了马谡，自贬三级，不是当了右将军了吗？现在仅仅是李丞相事，那不行，得赶快官复原职啊！这官复原。

全职也得找个台阶儿啊。哎，现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打了这么个大胜仗，那么该嘉奖的就得嘉奖，三军将校都要奖励，何况是我家相父诸葛亮。刘禅这才传旨下诏，让费祎到大营来见诸葛亮。诸葛亮接旨之后设宴款待费祎。这位诸葛丞相啊，推辞了半天，虽然说得了这么几座城池，也得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不算是大胜仗。现在司马懿拒不出战，如果说我要是跨过渭水取了长安，官复原职啊，还觉得心安理得。我看就这样吧，你回复陛下，就不必先忙于官复原职了。哎呀，非一听丞相，您可不能推辞了。怎么，您要这么一推辞啊，那可就冷了陛下的心肠，河川军民都不答应啊。丞相，您就应下来吧。说的诸葛亮也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哎，诸葛亮三出祁山的时候才官复原职，又当了丞相了。把费祎送走之后，这仗怎么打呀？你不管怎么着急上火，怎么讨战，司马懿就是不理。诸葛亮啊，想出一计，他传令三军拔营起寨，兵退三十，退了三十里。这是一舍地呀，三十里为一舍呀，不是有那么句话，远避三舍吗？那就是九十。诸葛亮现在呀，退了三十里，由探报报给了司马懿，说西蜀诸葛亮撤兵了，兵退三十。司马懿这么一听，他捻着胡须想了想，笑了，笑什么？诸葛亮有点等不及了，哼，他连连来讨战，老夫不出战不予理睬。诸葛亮啊，不用问，准是想出什么计策来了。他不是退兵了吗？就瞧着他往下退，瞅着他退，千万别追，一追准上当，别理他，只当他没退。嗨，三军一听，这叫什么呀？怎么人家明明撤兵了，什么叫只当没退？我说啊，咱们都督是不是让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给吓破了胆子？别胡说啊，可告诉你，不许嘀咕这个，你就按令而行。司马懿没理这茬儿。过了没三天，诸葛亮又撤兵了。撤了多远？还是三十里。有人又报给了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哦，西蜀军两次撤兵，不是才撤六十里地吗？我呀，不理你，还是不予理睬。别追，诸葛亮准有奇谋妙计，就是不上当。过了五天，探报又来说诸葛亮又退了三十。司马懿一听，他啪用手一拍帅案，挺身站起来。这个诸葛孔明，你既不远退也不进退，一次退三十，你在我这丈量土地呢？你啊，退了三次才退出九十里地去，你这不是诚心挑我的火吗？你以为我真不敢跟你打呀？你不是兵退九十了吗？老夫这次就要与你决一死战。众军校这么一瞧，行，谁说咱们司马都督没火气呀？这不是火了吗？大伙一看，腾的一下，司马懿把令箭举起来了，众将精神一振，心里暗想，哎，都督您这就对了，要不然这诸葛亮有点太气人了，大家拉着那架子，那意思叫争先恐后抢这个令，
只见司马懿把那令举起来，轻轻晃了这么两晃，啪，

0: 又放在桌上了。
1: 哼，老夫焉能中你诸葛亮的诡计，我仍然是坚守不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聚将太兵，要追杀汉丞相诸葛亮。当他把令箭也举起来了，呵，你再看曹魏众将，一个个是擦拳魔掌，都要争先恐后来抢这将令。就在这时候，司马懿把那令箭要放桌上了。他说：“唯恐诸葛退兵，其中有诈，咱们是绝不能上这个当啊，不能追。来呀，散帐。”哎呦，就这一下，你再瞧那些武将全泄气了。大伙儿一瞧，这怎么了？这是，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这干嘛呀？颠三倒四的，啊？这消息要是传出去，让人诸葛亮知道了，还不得笑掉大牙呀？说是这么大的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已经都拒将了，把令都举起来了，吓得要把令箭放桌上了，最后来个散帐。嗨，大家都三三五五离开大帐，唯有张合没走。怎么回事？张合是憋了一肚子气，他走到司马懿的跟前：“都督，您这是为何呀？眼看就要点兵追杀诸葛亮，怎么您又不传令了呢？”司马懿一笑：“张合将军，我来问你，诸葛亮他为什么无端的撤兵呢？你想过没有？”张合一听：“我想过了，还不是因为粮草不济吗？尽管他得了咱的陈仓，他运粮也困难，兵无粮自乱，军心已经慌了，他怎么能不撤兵呢？”司马懿摇了摇头：“张合，你说的不对。怎么，据我所知，去年呢，西川粮食是个大丰收啊，不但西川，汉中都丰收了。今又逢麦熟之际，西蜀营中粮草十分充足啊。尽管他转运艰难，正像你说的，他得了陈仓，这运粮到了也不是那么便当那么顺利。即使是这样，我估计这诸葛亮营中的粮草也够支付半载有余，半年也吃不完。即使这样，他干嘛无故退兵呢？我想过了，诸葛必有大谋，咱们还是不追为上。”哎呀，张合听着这会儿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都督啊，您可不能再不追了，这样下去那可大伤士卒的锐气呀，怎么把这点劲儿都弄没了？您看看这大伙多泄气。要不这么着吧，请都督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去追赶诸葛亮。如果我要打胜了，都督您不必给我记功，我要是打败了，我甘当军令。”张合是真急了：“你瞧这还不行吗？打胜仗我们不要赏，打了败仗我们认罚。”司马懿捻着胡须看了看张合，哎呀，司马懿点点头啊，

怎么呢？看来张和是求战心切呀。如果说一再不让他去，他非疾病了不可。要不这么着吧，我给你5000人马，你挑选挑选，挑那精壮之士，让戴陵做你的副将，你去追赶诸葛亮。可有一样，追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可暴躁。就是说追一追看一看，如果接近西蜀营的时候你要跟他打了，你先把寨扎下来，干嘛呀？休息一夜，明日再战，让士卒缓一缓气力，恢复恢复疲劳。可不要这么追着赶着，看已经赶上人西蜀大营了，呵，追的这些士卒上气不接下气，马上就跟人家打，那可容易吃亏呀。你可千万要记住，张合领令，等等，我呀带领人马随后追赶，做你的后援，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一路之上多加小心。遵令。呵，张合一瞧真不容易啊，可把这支令请下来了。他带着副将带领到各个营哨去干什么呀？挑选精兵啊，挑那身强力壮的，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要不怎么说是精兵呢？一定得经过挑选，因为这是长途跋涉去追赶西蜀军，要知道那山路非常不好走啊，啊，最好呢少带些零零碎碎，轻装前进。张合一声炮响，领着人马就追下来了。司马懿把大营安排了一下，他派重兵守住营寨。这司马懿是了不起啊，怎么，我先得把家看好。这跟下棋一样，你把车马炮全都给弄到河那边去了，你这儿怎么办呢？先把事项都调理好喽，把家看好，再去追杀敌军。这道还不近呢，因为诸葛亮已经退出去90里了。诸葛亮真退兵了，可不是真退了吗？他为什么退兵？难道真的有计吗？这次诸葛亮用计很明显，实际呀，就是要和司马懿接战，跟他打。可是司马懿总不出战，这不行啊。哎，诸葛亮就用了一个引蛇出洞，哎，诱鱼上钩，用这么个计策，反正你出来我还打你。诸葛亮觉得跟这个司马懿作战呢很吃力，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稍有一点想不周到之处啊，就有吃败仗的可能啊。诸葛亮和司马懿堪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这二位啊，这水平差不多。怎么呢？你比如说诸葛亮想好一个计策，是反诸葛亮想到的，人家司马懿也想到了。这诸葛亮怎么会觉得他不吃力呢？就拿这次五渡阴平来说吧，自己兵出祁山，觉得应该把这两个城池拿过来，立刻派人就去了。但是在当时镇守长安的什么张合呀、孙礼呀、郭淮呀，谁也没想到。可人家司马懿拜帅之后一到长安，听张合他们几个人这么一说，说是已经传令了，各个关口都有回令，唯独五渡阴平没见回信儿。司马懿一听，快快派人去守住这两个城池，不然的话诸葛亮就要把他拿过去了。你瞧这二位，这不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吗？所以这次诸葛亮用这个引蛇出洞的计策呀，也相当的艰巨，特别困难。你引人家，人家司马懿根本就不出战的，所以一次退了30里，2次60，3次90，西蜀众将也纷纷议论，这要退哪儿去啊？干脆咱们别打得了呗，那就退回汉中吧。你看这怎么了？明明咱们是打了胜仗了，打了胜仗了倒往下撤，这仗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司马懿派张合为先锋，那戴陵为副先锋，领5000人马追杀上来了。

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啊、他可追来了，甭问呐，张合为前部，司马懿在后边是总督人马呀，一定要做张合的后援呢。来得好，立刻升帐。和众将也非常高兴啊，马上就要和曹魏军接战了。大帐里边鸦雀无声。诸葛亮看了看众将，现在司马懿派张合来追杀我们，不用问呐，他带来的这些士卒一定都是经过挑选的，说是这一战不战则已，要战必是决一死战。张合呢，那是曹魏的名将，我们绝不可轻敌，要与张合迎战，必须得挑选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方可胜任呐。说到这会儿，大家就看丞相诸葛亮手捻着胡须看着魏延，众将就明白了，感情诸葛丞相已经想好了，就要派魏延魏文长了。诸葛亮这一看他，魏延得出班请令。哎，出乎大家意料，也出乎丞相诸葛亮的意料。只见魏延呢，把头一低，一声没言语。怎么回事呢？按现在话说呀，这魏延他有情绪。他看没看出来诸葛亮要派他呀？他看出来了。同时魏延也想了，在这大帐之中，也就是说这些武将之内，能够迎敌张合的，恐怕除去魏延，找不出三两位来了，那就得是我了。但是呢，我就不讨这个令。那么这魏延他有什么情绪？还是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那时候魏延不是总先锋吗？他不是给诸葛亮出过一个计策吗？说是您给我5000精兵，我由子午谷进军，丞相您走耶谷，双管齐下，我不出10天就可以杀到长安城下呀，是长安可定啊。诸葛亮不是没采纳这计策吗？魏延呢，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不太高兴，想起这事儿来，他心里就别扭。今儿个，他才没接这个令。那么魏延给诸葛亮出的这主意，兵走子午谷，双管齐下，取长安，丞相为什么没听呢？丞相是出于慎重，认为魏延这个计策太冒险了。诸葛亮啊，这行军路线，整个这战略部署，他是吸取了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个打法。因为这个对手强弱不一样啊，所以所采取的这个对策呢，也有点变化。当年韩信跟着刘邦，是军行故道走陈仓，由散关入秦。诸葛亮呢，他这个行军也是走故道出祁山，由陇入秦，是这么一个打法。当时魏延请令兵出子午谷，分道取长安，他这个想法倒是很大胆，说这不可取在什么地方？按现代的这个军事术语讲，它只有战术价值，没有这战略价值。魏延呢，他想走捷径，放弃陇右，如果人家曹魏军要是大队人马从陇右压过来呢，那就给魏延来个居高临下呀，说不定魏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为在孙子兵法九变篇第一句就说，凡用兵之法，高陵勿向啊，你不能仰战呢，人家在高处，你在低处啊。就是现代化战争为什么还要抢占制高点干嘛呀，就这个道理。那在上边往下打，那多得劲呢，尤其古代战争它都是弓箭，你要是仰射得费多的劲，人家要在上边披着啪嚓，连弓箭带雷石滚木一下，你这5000人马那还不得全军覆没，还等什么呀？魏延提的那个走子午谷虽说是个捷径，但是他也犯了军中的大忌呀、兵法大忌。

山路崎岖狭窄，道路非常险要，行军特别困难。按照兵法上说，五十里而争利，则绝上将军骑法半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古代这个行军的常规，一个士卒每天只能走一舍地，就是三十里地。要是走五十里，那就得有一半掉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士卒身体强弱不同啊。假设人家敌军要在前边啪截住，这么一打一杀，前军一被破，你这个军中上将是非栽跟头不可。所以说魏延这个计不可取。诸葛亮丞相用的那个兵走耶谷出祁山呢，那是稳扎稳打。但是诸葛亮很想找一个时间把这个事儿跟魏延说说，就是由于军务太忙，诸葛亮没有这个时间跟魏延去说。再加上这魏延呢也有点固执己见，他就觉得他这想法对，既然我是总先锋官，我给你出这么一个好主意，你怎么就不听呢？为什么非得一趟一趟走这个岐山，每次兵临渭水差不多时候还得往回撤？今儿个您看我，看我干嘛呀？让我去敌长河去，我呀不然这茬儿，您爱派谁派谁。这魏延大眼皮一塌死，他站那儿他不言语。诸葛亮一看，行啊，魏延，我看他，他不看我呀。哎呦，众将一瞧，要这么愣着，这多尴尬呀！这个，王平过来了，丞相，末将愿讨令去战漳河。诸葛亮一瞧，哎呀呀，嘿，王平将军呐、啊，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别看漳河来势汹汹，将军能如此不惧，敢讨令迎敌，真是难能可贵。哎呦，大伙儿都要笑了。两边众将为什么要笑呢？就觉得诸葛丞相这哪是夸王平呢，这是激魏延的，说这几句话是给魏延听。魏延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装没听见。诸葛亮把令交给王平了。且慢，丞相给拦住了。怎么？哎呀，光是王平将军自己去呀也不行，还应该有一员将分头去战漳河。你要知道漳河来人家有副将啊，带领啊，咱们也得派两员大将。张毅过来了，丞相，我愿讨令。丞相点了点头啊，张一将军愿讨令随王平一起去战漳河，精神可嘉。两边的战将都受不了了，怎么了？今儿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谁讨令夸谁呀、啊？刚夸完了王平，又夸张毅，哦，合着这茬还没忘呢，还在激魏延呢。魏延听出来了，当然听出来了。魏延是打定主意了，今儿个我给您呢、啊、就装这橡皮了，您扎几锥子白扎，我就是不言语，您爱夸谁夸谁，把别人夸得像朵花似的才好呢。诸葛亮嘱咐张毅呀、啊、你讨令精神可嘉，但有一样，张合乃魏之名将，我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下张毅可受不了了，丞相，不劳您嘱咐，我知道张合乃是一员勇将，今天我去迎敌，如果战不胜张合回来，我甘当军令，您可以把我治罪。诸葛亮点了点头，要多加小心。王平和张毅领令出帐，诸葛亮又派吴班、吴懿、马忠、张仪四将各领精兵五千，等司马懿兵到之时是两阵冲杀呀。然后丞相诸葛亮又派姜维、廖化各领精兵一万。你看着说，王平和张毅以及吴班、马忠这一干众将要是被司马懿给包围起来，你们不必去救他，
你们立刻带人马直扑司马懿的大营啊！一去攻他的总营，那司马懿就无心恋战了，他必然就退兵。这时呢，你们这些将军可以立刻由后边掩杀，此战必定成功。我要亲自在山头之上掠阵呢。诸葛亮派关兴龄5000精兵埋伏起来，看我手中红旗摆动，我的旗子这么一动，你的人马就动了。呵，这一波一波的战将雄兵全都派出去了。这时候那位曹魏大将张合呢，张合呀，这一道可真够辛苦的，他和带领领着这些人马，这不追杀诸葛亮吗？刚走出来20-30里路就吃不消了。怎么了？现在正是5方6月，天天这热呀，一个个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张合呀，出兵的时候还嘱咐了一番，要轻装简从啊，什么啰嗦也别带，就带着你的刀枪水壶了干粮袋就行了。随时这样都受不了了，一个个热得张口喘，那马呀浑身上下全是汗呢。这么说吧，连人带马是汗如泼水呀。哎呦，行军这个艰难呐。张合呢，张合和戴陵啊，跟所有的士卒一样，该爬山爬山，该越岭越岭，他们始终走在队列的前边。身先士卒嘛，张合一边走着，他一边嘱咐这些军校，咱们这一去可非同小可呀，知道吗？如果咱们要和西蜀军接战，咱们是只许向前，绝不能后退。谁要是往后退一步，让我张合看见，可别说我手里的这条枪不认识他，我就在战场上把他挑喽。这次如果要能取了胜仗，回来之后咱不在都督跟前讨赏，把我张合全年的俸银给大家作为赏金呐、啊！哎呦，大伙一听张合将军这真急了，这是要倾家荡产跟诸葛亮决一死战呐、啊！众军校几乎是异口同声：“张合将军，您就放宽心吧。”我们宁可死在两军阵前，是绝不后退。张合一听，哎，这还差不多。戴陵提醒他，张合将军，咱们追出来可不近了。我看堪堪已经接近西蜀大营了，可别忘了都督的军令，让咱们呢扎个寨，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与诸葛亮开战。嗨。张合一听，你放心吧，那我能忘得了吗？咱们就在此处扎营。扎营俩字刚说出来，探马来报说前面发现西蜀军的军校。是吗？张合这么一听啊，别扎寨了，咱们一鼓作气吧，追。这一追他可上了大当。怎么回事呢？让人家西蜀军把张合和戴陵这支人马呀给引到一山坳里来了。戴陵一看呢，立刻提醒张合呀：“张合将军，咱们临行军的时候都督可嘱咐过呀，让咱们追诸葛亮的人马，追追看看呢。您怎么也没看看咱们跑这儿来了？”张合一听，这儿怎么了？嗨，哪儿不一样啊？诸葛亮退到哪儿，咱们就追到哪儿呗，你又何必多虑呢？说到这儿，张合一亮份儿，他刚这么一挺胸膛，还没等挺起来呢，忽然耳边一声炮响，吴班吴懿杀出来了。感情张合刚才他们看见的那西蜀军校啊，就是马忠、张仪、吴班吴懿这四位带领的那些人马，他们把张合给引到这山坳里来了。这一接战，王平、张毅也到。张合一瞧，这么多人呐、啊！哦，他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司马都督如此谨慎，诸葛亮果然有计。

0: 吧，因为他这一路上跟三军就交代过了，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就打吧。
1: 呵，这场混战金鼓大作，喊杀声震天呐、
0: 正在这儿站着，司马懿从后边杀上来了，幸亏司马懿到了，不然呢、张合和戴陵带领的这5000多人呢、大概剩不了多少了。司马懿已经听到禀报了，说张合与戴陵二将和西蜀众将混杀在一起了，都杀乱了，旗号都找不着了，也不知道哪儿是曹魏的旗号，哪儿是西蜀的旗号了。司马懿一听，那我来的正好啊，将他们给我包围起来。你瞧这场战吧，是一层蜀军，一层曹魏军，一层曹魏军，一层蜀军呐、呵，也数不出是多少层来了。这时候有人禀报司马懿，说是都督，您看远处山头上有一把云罗伞，云罗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司马懿这么一听，在马上一摘，喂，是吗？我瞧瞧，我瞧瞧，怎么他亲自来掠阵督战来了？那我可得看看。司马懿呀、扬起手来，他遮住阳光，龙眼神仔细一看呐，可不是诸葛亮吗？嘿，诸葛亮扇子哪儿去了？今儿个他看汉丞相诸葛亮手里没拿那大扇，手里头举着一面小红旗儿。哎呀呀，司马懿心想，不得了，怎么他举着旗子干嘛呀？是不是要晃啊？一晃旗子会不会有什么埋伏啊？还真让司马懿给猜中了，只见诸葛亮把那小旗儿轻轻这么一摆，关兴的生力军就杀上来了。司马懿看怎么样？嘿嘿，我就知道嘛，每天诸葛亮都晃那扇子，今儿怎么改了晃旗了？准有伏兵。这支伏兵算什么呀？司马懿还不知道呢，还有2支劲旅呢，已经都绕到您后边去了。谁呀？姜维和廖化。姜维、廖化带着人马从这儿过，一看这儿打得多热闹啊！哎呀，咱们要在这儿打开多好啊。那哪行啊，丞相有令安排咱们去劫司马大营，只要是一掏他的大营啊，司马懿准得往回败，这一败丞相就得由后边掩杀，咱再回过头来一杀，两气加攻，司马可擒。姜维一听，对，用不着你提醒我，我这是跟你说句笑话，赶快背道而行。就是急行军呢、简直都跟小跑一样，西蜀军一个接一个呀、杀到司马懿大营去了。司马懿呢，他还坐在马上这指挥着呢。司马懿看了看，哦，合着诸葛亮晃晃那小旗儿，就杀上这么点人马了呀，你的伏兵射得不多呀，总共合起来你也没有我带的人马多呀，看来今儿我

0: 被提骑兵架出午门以后，以葛守礼、杨伯为首的九卿大臣都围着张居正，希望他出面给皇上上奏，替高拱求情。张居正知道圣意已决，断没有回旋的余地，但是为了安抚大臣们的情绪，也为了避嫌，张居正顾不得回家养病，而是径直来到内阁，把纸铺开，字斟句酌地向皇上写了一份为高拱辩冤的奏书。这样做了仍嫌不足，早上到内阁点卯，把要紧事体做速处理之后，又乘马轿直奔宣武门而来。他决计亲自为仓皇南归的高拱送行。此刻面对站在走廊上的高拱，张居正愣了一下，旋即快步迎上去，抱歉地说：“元老，仆来迟了，害得你久等啊。”看到张居正身着匀素绸质地的一品官服，不见一点汉字，高拱说道：“你这新任首辅理当日理万机，却跑来为着我戴罪之人送行，真是棒槌打尽，经受不起哟。”张居正当着众人的面不好回答，只装作没听见，转而问议程：“宴席准备好了吗？”“回大人，都准备好了。”“高老夫人在哪里？”“单独送一桌过去，随行家人也得得酒菜招待。”“元老，听说你的姻亲曹市长也来了，怎么不见他的人呢？”“
1: 听说你来了，他已先回避了。”“
0: 哦，即使这样，曹侍郎那里也送一桌过去。”张居正吩咐完毕，便与高拱联袂进了宴会堂。这是一间连着花厅的三营大厅，窗外树影婆娑，蝉鸣不已。须臾间，酒菜上来，摆了满满一桌。议程忙乎完以后退了下去，只剩下张居正与高拱俩人坐着酒席。大厅里空落落的，倒显得有些凄凉。张居正亲自执壶，一边给高拱斟酒，一边说道：“元老，本来说多邀几个人来为你饯行，也好有个气氛，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还是我俩对酌谈心更合时宜。来，先干一杯。”俩人一碰杯，都是一饮而尽。高拱趁张居正斟酒的时候，冷冷地说道：“孰大如此做，就不怕背上党护复国的罪名吗？”张居正苦笑了笑说：“这么说，皇上昨日的批旨，元老已经知道了？你这么快就登载于邸报，不就是想让我知道吗？”高拱狠狠地瞪了张居正一眼，愤愤地说：“你与阉党结盟，必欲去我而取而代之。你虽做事诡秘，毕竟还留了蛛丝马迹让人看到。”张居正真不愧有宰相的度量，高拱等于是指着鼻子骂他，他却依然不温不火，夹了一口菜到嘴中，慢嚼细咽吞了下去，又微微呷了一口酒，才慢条斯理答道：“元老，你眼下心境，仆诚能理解。但是您说仆与阉党结盟，纯属无稽之谈，何况宰辅一职乃国家至重名器，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昨日黄极门之变，骤然间你我一升一贬，一进一退，一荣一衰，

0: 应该说都非你我之本意。我今天赶来送你，原是为了向你表明心迹。说到这儿，张居正顿了一顿，正想接着说下去，忽听得外头传来喧哗之声。俩人一时都扭头看去，只见一素衣女子已闯进花厅，想到宴会堂里来，却被守候在那里的高福给拦住了。俩人正在撕扯，高拱一眼认出那女子正是玉娘，于是高声叫道：“高福，让玉娘进来。”高福一松手，玉娘趁势就闯进宴会堂，望着高拱喊了一声：“老爷！”顿时珠泪滚滚，跪倒在地。这突遇的情景让张居正大吃一惊。张居正问了一句话：“元老，这女子是？”高拱心中也甚为诧异，自从那天夜里让高福把玉娘送走之后，他的内心中也不再记得起她。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这个时候出现。高拱问：“玉娘，你怎么来了？”玉娘哽咽着回答：“
1: 昨夜里奴家听说老爷事情，便要到府里去拜望，怎奈兵爷们拦着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说老爷已经动身回河南老家，奴家也就雇了一辆骡车随后追来。”
0: 玉娘哀哀泣泣，让高拱大受感动。冰刀双剑的世界，难得有如此多情的女子。他起身离席，上前把玉娘扶起来，让她坐在酒席上来，指着张居正对他说：“玉娘，这位是张先生。”玉娘起身道了个万福，又含羞地问：“
1: 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
0: 张居正先生。”“
1: 张居正！”
0: 玉娘顿时两颊绯红，杏眼圆睁，愤愤然问高拱：“
1: 老爷，不就是他抢了你的首辅之位吗？”“
2: 女孩家懂得什么？”
0: 高拱明示深斥，暗示高兴地说道，接着对张居正说：“
2: 这个女孩叫玉娘，有人把她介绍给老夫，让她照应老夫的起居生活。老夫自存消受不了这等艳福，故狠心把她送进了寺庙。
0: 刚才还像斗鸡一样的两个男人，因为玉娘的到来，一下子都变得和蔼可亲了。”高拱笑着问道：“叔大，看你不言不语，好像不信老夫刚才所言。”
3: 张居正也不掩饰，爽然答道：“
2: 正是，玉娘也算是一个奇女子，元老难归，迢迢千里之途，有玉娘陪伴，也不寂寞了。”“
1: 奴家赶来，就是要陪老爷回家。”
0: 玉娘暂掩悲泣，趁机插话说道。张居正贪看了玉娘几眼，羡慕地说：“好，好，有风华绝代的美人陪侍，江山可弃也。来，元老，为你的艳遇，我俩再扶一大白。”“
2: 是啊，我有美人，你有江山，咱俩扯平了。”
0: 高拱掀起胡子大笑，但细心人听得出来，这笑声充满了悲凉。

0: 人碰杯以后，高拱对玉娘说：你的家伙带来没有？玉娘红着脸问：什么家伙？唱曲儿用的。
1: 哦，老爷说的是琵琶，带来了，在马车上。
0: 高福，去骡车上把玉娘的琵琶取来。高拱朝门外喊了一声，高福应声去了。不一会儿就取了琵琶过来。高拱又说：玉娘，今日的情景也算是长亭送别，你且为咱们唱上一曲。
1: 奴家理会。
0: 玉娘答过，便把坐着的凳子挪开了些，练眉凝神片刻，只见她把纤纤玉指往那四根弦上一拨，铮铮从从的乐声顿时流出，和着那撩人情思的丝弦之声，玉娘开口唱道：夏草繁茂，春花已凋落，蝉鸣在树，日影而堕，两位相公堂上坐，听奴家唱一曲木兰歌。世上事，一半荒唐，一半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只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今日里头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日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那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得如泣如诉，不知不觉投入了整个身心，待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是荡气回肠，泪如雨下。在场的两个男人听了，也都肃然动容，撅叹不已。高拱没说什么，只端起杯子来频频饮酒。张居正却开口问道：请问玉娘，方才这木兰歌词是谁撰的？玉娘说：
1: 我寄居的尼姑庵对门住这个卖画为生的老头，这词是他替奴家填的。
0: 玉娘并不顾及张居正的存在，只眉目传情地望着高拱，凄然说道：
1: 老爷，奴家此番追来，就打算和您一起回河南老家。
0: 高拱头摇得拨浪鼓似的：那怎么成？玉娘追问：
1: 怎么不成？
0: 老夫这一回去，一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桑榆晚景已经没有几年了，哪还敢奢望有什么红颜知己？
1: 奴家才疏意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做红袖添香之人，奴家还是胜任的。
0: 玉娘，女子以三从四德为本，哪能像你这样缠住人家不放？一个守身如玉的女孩家，哪经得这般羞辱？玉娘顿时脸色臊红，她怨恨地看了高拱一眼，哭诉道：
1: 老爷如

0: 如此说话，奴家还有何面目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面前了。说罢，不等高拱反应过来，玉娘已经站起身来，一头向堂中迎柱撞去。只听得一声闷响，玉娘顿时倒在迎柱之下。高福立刻冲了进来，同时还有四五个造吏跟在他后头，大家七手八脚抬起玉娘就往外跑，要救活他。高拱朝急速离去的高福的背影喊了一声，听着砸踏的脚步声远去，他颓然若失地坐回到椅子上，神情沮丧，一言不发。张居正因为不知道高拱与玉娘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也不便贸然相劝，暗地里却在为玉娘叹息。看看时候不早，张居正还要急着赶回京城，便开始说收场的话。元老，我已启恩请旨为您办好了勘合，您可以迟疑回籍了。所谓迟疑，就是动用官方的驿站。你不要又做师婆又做鬼，把老夫赶下台，今儿又跑到这里来卖乖，这勘合我说不要就不要。元老，我若有心把你挤出内阁，又何用拖至今天？高拱一听话中有话，没有即刻反驳，但是依旧两眼凶狠地盯着张居正。张居正缓缓地从袖口中掏出几张纸来，一声不吭地递给高拱。高拱接过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几张纸中有两张是李严为他购置田地的契约，还有一张纸上密密麻麻誊写着上百位官员的名字，都是接受了李严的贿赂，数额多少、何时接受，都写得一清二楚。好啊，证据都捏在手上了，你想要怎么样？高拱色厉内荏地问。并不想怎么样，原物奉还而已。说吧，张居正已是闪身出门。高拱追到门口喊道，叔大，你等等你。张居正回转身来一揖，说道，元老，我俩就此别过，唯愿你旅途保重，早日平安抵家。听着张居正噔噔噔噔噔脚步走远，余恨未消的高拱狠狠啐了一口，把那三张纸撕得粉碎。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朝夕如流，光阴荏苒，张居正出任首辅，不知不觉已经一月有余。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张居正接下这个首辅可谓难上加难，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大臣孤权，吏治腐败。每日里往内阁直房里一坐，不管是看奏折底报，还是与觐见的官员谈话，竟然没有一件事顺心，但他还是雷厉风行，在短短时间内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给陈皇后与李贵妃都上了皇太后的尊号。二是部院大臣不称职者都已尽数撤换。前者是为了稳定皇室，讨小皇上与生母李贵妃的欢心，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大事。任何首辅上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治理整顿衙门，物色堂官人选，张居正也不例外。不过他不同于其他首辅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把这些衙门的堂官尽数换成自己的亲信，而是希望这些衙门能真正做到各尽其责，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因此上任之初，他就表明不以己之好恶决定用人取舍，而是依据才能推荐部院人选。尽管他这么表态，但是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真的会如此去做。张居正久居内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心态早就了然于胸。多年来，京城官场中就流传着四句顺口溜：大九卿有大九九，小九卿有小九九，十八衙门朝南开，堂官跟着首辅走。短短28个字儿，可谓绝妙地道出了官场的痼疾。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遂人愿登上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这种积弊。所有大臣忠贞于皇上，听命于政府，本是臣道职守，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容忍的是，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势必会造成结党营私、孤权受利的混乱局面。长此下去，不仅仅皇上的威服只是一句空话，就是天下黎民百姓举头企盼的国家昌隆的盛世，也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以上这一番思虑，张居正不知道在心里头琢磨了多少次。他一次次想觐见皇上，把这些朝廷大政官场弊端一一的说给皇上听，但是取笔写帖的时候又犹豫着停顿下来。皇上毕竟是个十岁的孩子，怎么样才能明白这些深奥的道理呢？与其匆匆夜见说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让皇上听得懵里懵懂不知所云，倒不如耐心等待某种契机的出现。昨天下午，张居正翻阅政通司送来的底报，偶然获得了灵感，觉得可以与小皇上沟通了，遂递帖请旨求见皇上。 建极殿后的云台是一处三楹小殿，与乾清宫仅隔着一道乾清门。平日里有什么要紧事儿，皇上便在这里接见大臣。这天辰时刚过，只见云台里坐了三个人，御座上坐的是小皇上朱翊钧，张居正与冯保打横坐在两侧。冯保尖细着嗓子念一份邸报上的条陈，上面说的是太湖边有座山会移动。冯保脱腔脱调刚念完，朱翊钧就乐了，他双脚一蹬金踏凳，拍手笑道：嘿，山还会跑，真有趣儿。冯保干笑了笑，屈了张居正一眼，但见这位首辅练眉凝神，木头人一样毫无表情。冯保咽了一口唾沫，开念了第二段。这一段说的是南昌府有块石头会长个，而且越长越高。这一回小皇上产生了疑惑，石头又不是草，怎么能长呢？冯保不置可否，接着念第三段。这一段说的是山西有个男人变成了女人。念到这儿，冯保心里头就满不自在起来，他不明白张居正为何要弄来这些乱七八糟的邸报以泄圣听。当把最后一个字念完，他便把邸报朝面前茶几上重重的一摔，一边端起茶盅来喝茶，一边不停地朝身后的帷幕张望。朱翊钧年纪虽小，但心眼透亮，虽然这三则简报上的奇闻异事听起来饶有兴味，但是从冯保的脸色看，又似乎触犯了禁忌。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受到压制，小皇上顿时不知所措，痴坐在玉榻上不安地搓动双手。张居正一直在关注小皇上与冯保表情的微妙变化，待冷了一会儿场之后，张居正才开口说道：方才冯公公所念简报，请问皇上有何看法？朱翊钧生怕答错，指着冯保说：大伴儿，你说。荒诞不经。冯保愤然一息，嘴中冷冰冰蹦出四个字儿：是，大伴儿说的对，荒诞不经。经冯保这么一点题，朱翊钧就知道如何回答了。他扳着小指头说：山走路，石头长个，男人变女人，怎么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出来了？皇上问得好。一向冷峻内向不苟言笑的张居正这个时候眉棱一耸，语气凛然说道：偌大个中国，每天发生一些或者说流传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原也不足为怪，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居然堂而皇之地刊载在正通司的邸报之上。张居正突出此言，小皇上顿时给愣着了。此刻的云台一片寂静，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小皇上有依赖与敬畏双重心情。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鼓起勇气问道：正通司的邸报应该刊载什么？张居正屡屡长吁，转向冯保说：冯公公，皇上这个问题还是烦请你来回答。冯保不清楚张居正拿来邸报的真实用意，他担心把这样一些古怪离奇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听多了，会助长孩子贪玩的心理，所以满脸的不高兴， 但是听了张居正方才一席话，又感到这位新首辅并不是存心误导皇上，而是别有所指，一颗心也就放下了。再加上张居正对他总是礼敬有加，读邸报的时候的那点懊恼也就豁然而逝。于是微咳一声，清清喉咙答道：
5: 万岁爷，奴才在司礼监待了15个年头，这期间正通司的邸报可以说是一期不落的看过，邸报内容应是各地臣官的职守总会，各省部伏案三台，各府州县官，还有九边总督、河官、曹官、盐官，他们每天在干啥，是否都在明赏赖、严诛责、审开色、守一道，尽明法祭验守土牧民之责。只要一看邸报，便大略可以知道天下吏治情况。张先生拿来的这两份邸报，奴才昨儿就看过了，一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就像吃了一只苍蝇，恶心得要死，因此没有给皇上看。咱不知道张先生为何单单挑出这三篇怪话来念给皇上听。
4: 冯宝话音刚落，张居正立即接过话头说道：冯公公已把邸报作用讲得透彻，臣今日特地圈出这三条给皇上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现在都在干什么？国库空虚，匪患不绝，官员贪墨，河曹失修，这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大事，没有人认真去做，反而弄得这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无聊之极？张居正言辞锋利，朱翊钧浑身一激灵，又不知道该如何办理。正在他嘴角煽动，眼巴巴地看着冯宝的时候，猛听得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冯宝身后的帷幕中响起：
5: 说得好。
4: 张居正一惊，循声望去，只见冯宝身后的那重猩红的帷幕被两名小内侍拉开，李太后从里边缓缓踱了出来。却说昨天小内侍送来张居正求见的接帖，李太后当即决定让小皇上准旨接见。当小皇上表现得紧张为难的时候，李太后叹道：
5: 也难为你了，一个孩子要让你同张居正这样天下第一精明的人打交道，不怯场才怪呢。
4: 母子俩正束手无策之时，冯宝突然灵机一动说道：
5: 启禀太后，奴才有个主意。
6: 讲。
5: 明儿个皇上云台接见，太后您也参加。
6: 我？
4: 李太后一愣：
6: 我岂能参加，这不给天下人造成了干政之嫌，何况男女有别。
5: 这些奴才都想到了，太后可以坐在平台左侧的帷幕里，这样就近观察张先生，太后就可以明断是非了。
4: 李太后咬着嘴唇思索了一会儿，点头说道：
6: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4: 现在当李太后从帷幕后面转出来的时候，张居正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跪下行礼。李太后虽然身份高，但毕竟只有 28岁，依然是个明眸皓齿、气质娴雅的美丽少妇。加上今天并没有打算见外臣，所以没有穿戴朝廷命服，只穿了一件薄如蝉纱、洁比雪燕的西洋布六幅拖裙，越发像一朵出水芙蓉，光彩照人。尽管张居正能够做到非礼勿视，但是偶尔一瞥李太后的绰约风姿，仍不免让他心惊摇荡。行礼之后，他借整理官袍来掩饰自己的失态，强自收摄心神，答道：李太后突然出现，臣下确实吃惊不小。李太后不再就这个问题啰嗦，而是直接了当地切入正题：你们君臣之间方才的谈话咱都听见了。说着又扭头看了一眼背后的帷幕，继续说话：说实话，国家大事本不该我这妇道人家掺和。咱现在常常怀念隆庆皇帝在位之时，咱一门心思都花在两个孩子身上，闲来抄抄佛经，听听曲儿，日子过得多轻松啊。那时候隆庆皇帝用了一个高拱，把天下事儿办得井井有条。这个高拱是个有本事的能臣，只是品性不好，在隆庆皇帝面前唯唯诺诺，所以深得信任。君儿继位当了万历皇帝后，咱们从一些小事上就看出高拱心术不正。咱和仁圣太后俩人出于无奈，才决定拿掉这个刺儿头，把首辅的位子给了你张先生。咱们这样做对张先生寄予了厚望，指望你不负先帝之托，当好顾命大臣，辅佐幼主，把先帝传下的江山基业守好、治理好，让天下百姓觉着万历是个好皇帝。说到这里，李太后又充满爱怜地望了一眼坐在玉榻上的朱翊钧。李太后没有出现之前，朱翊钧正襟危坐，充小大人儿。自李太后走出帷幕，朱翊钧的紧张心理骤然松弛下来，眼眶里重新荡漾起孩子的天真。张居正病神静气，听着李太后讲话，差不多把每一个字儿都吃进了脑子里。以往他只知道李太后是一个端庄贤淑、虔敬侍佛、居法守礼、克子慎言的女人，方才的这番话却让他暗暗吃惊。原来在这位年轻太后美丽的外表之下，竟隐藏了如此之深的城府和卓然独立的主见。他顿时意识到，今天坐在这云台内的三个人实际上都是他的主人，尤其是这位李太后。

0: 更是他主人中的主人。自己要想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首先就得把这三个人服侍好。想到这一层，张居正谦恭地说道：谢谢太后对臣的信任，臣将不负两宫太后的厚望，一定辅佐幼主，开拓出万历一朝的太平盛世。
1: 好，咱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0: 李太后说罢，又转向冯宝：
1: 冯公公，把方才邸报上的第三段再念一遍。
2: 第三段？
1: 对，就是男变女那一段。
2: 是，奴才遵旨。
0: 冯宝重新拿起放在茶几上的邸报，把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吴可的条陈念了一遍。冯宝的声音一停，李太后就问张居正：
1: 张先生，吴可这个条陈究竟是何用意？
3: 臣以为吴可此举是官场推风的筵席。
0: 张居正回答得含含糊糊，这也是事出有因。李太后藏于帷幕之后，虽不敢说是干政，至少表现出对他这位首辅还不是完全的信任，基于此，他的答话也不得不十分谨慎。李太后显然不满意张居正的回答，只见他秀眉一竖说道：
1: 仅仅是筵席吗？吴可条陈中最后一句说什么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又如何解释？
0: 到此一直纳闷的冯宝才明白李太后为什么会突然走出帷幕，原来是吴可的条陈把他给气出来的。于是他顺杆爬，赞眉说道：
2: 方才奴才读这段条陈的时候还只是感到腻歪，没往深处想，经太后这么一点名，奴才这才明白了吴可的险恶用心，他这是暗拉弓放冷箭，伤害太后呢。
0: 朱翊钧瞪大眼睛问：
2: 他怎么伤害？吴可说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阳衰指的是你万岁爷还是个孩子，阴盛指的是太后，言下之意太后在干政。
0: 经冯宝这么一撩拨，朱翊钧当即小脸涨得通红，狠狠叫道：
2: 胡说八道。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的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冯宝重新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底报，把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吴可的条陈念了一遍。冯宝的声音一停，只见李太后秀眉一竖说道：吴可条陈中最后一句，胡说什么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如何解释？冯宝于是顺杆爬，也攥着眉说道：经太后这么一点名，奴才这才明白了吴可的险恶用心，他是暗拉弓放冷箭伤害太后呢。朱翊钧瞪大眼睛问：他怎么伤害？吴可说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阳衰指的是你万岁爷还是个孩子，阴盛指的是太后，言下之意太后在干政。经冯宝这么一撩拨，朱翊钧当即小脸涨得通红，狠狠叫道：胡说八道！李太后示意朱翊钧冷静下来，然后看着脸色铁青的张居正问道：张先生，这吴可的巡抚御史是怎么当上去的？李太后的言下之意是问吴可是哪条线上的人。张居正心思透亮，哪能不懂呢？但是他装马虎答道：回太后，所有官员品议都由吏部上报皇上批准。你说的是形式，我是问……说到这里，李太后戛然而止。她呀，怕问得太露骨，给张居正留下不好的印象。冯宝听在耳中，明在心里，立马接过来答道：奴才昨日遵太后懿旨，回去后调查出来，这个吴可是高拱的门生，嘉靖42年的进士，2年前还是吏部文选司的一个6品主事。高拱认为他能干，将他破格提拔为4品御史。哦，如此说来，这件事情后头就藏了一个天大的阴谋。李太后起身踱到东厢那排巨大的透雕花格窗棂之下，伸出玉指轻轻地碾摸着柔腻的窗幔。过了很长时间，她才慢慢地踱回来坐下，继续说道：记得隆庆皇帝大行不久，君儿刚刚登基，京城紫云轩书房就感应了1000本女戒，几天就销售一空，买主都是京职官员6科郎的那帮言官，听说是人手一册，此中深意不言自明，无非是影射我李太后干政。咱以为高胡子薛吉回到老家，这股子邪风就可以刹住，谁知道现在又跳出个吴可，说什么男变女是阳衰阴盛之兆，还要大家修行，这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堂而皇之地刊载在正通司的底报上。

说到这儿，李太后情绪激动，眼眶中泪花闪闪。母后，朱翊钧瑟瑟地喊了一句，竟不知道如何控制眼前的局势。冯宝趁机煽风点火说道：高胡子人虽走，但是阴魂不散，看来不用上雷霆手段，这股子邪风还杀不下来。李太后问：张先生，你认为吴可应该如何处置？云台内的气氛已是非常的紧张。张居正心底里清楚，如果自己回答稍有不慎，就会种下祸根。他稍稍一想，回答道：臣认为皇上下旨严加申斥即可。这是不是太轻了？李太后反问的口气虽然不重，却是让人感到了威胁。张居正微微蹙眉，冷不丁反问了一句：以太后之见，应该如何处置才好呢？李太后嘴角一翘，立时露出泼辣的样子，血道：张先生这一问，等于是唆使咱干政了。要论咱个人的好恶，这个吴可把他削职为民，咱看还是轻的，但一个朝廷命官的升贬去留，哪能让我这妇道人家做主？你如今是堂堂正正的首辅，处理一个人的意见都拿不出来，还谈什么刷新吏治、富国强兵？李太后伶牙俐齿，把张居正狠狠地刺了一下。张居正却是不慌不忙，顿首答道：臣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担心臣的意见与太后的想法相左。那又有何碍？只要你出以公心，处置得当，咱们就应该听你的。太后如此信任，臣不胜感谢。张居正欠欠身子，不卑不亢地回答。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是拿出自己主见的时候了。于是抚了抚长须，拉开架势，做了长篇陈述。太后在帷幕中时，大概已经听到臣已经提醒皇上，应该在立朝时升座一问，在京各衙门、各省府州县的命官都在干什么。方才冯公公念的底报上的三条陈，就是很能说明问题。臣在官场待了20多年，历身三朝，眼见世宦风气江河日下，常常痛心疾首，每至深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嘉靖一朝，寺庙因都信斋教，一切朝政听任严嵩处理。严氏父子巧言宁说，徒私为务，取宠乎上而缠贼于下，秉国20余年，导致朝廷纲常不举，政令教化不行。洪武永乐一脉开创的大明气象，清廉为本、奉公为紧的士林风气，在嘉靖一朝几乎丧失殆尽。寺庙好修玄、好祥瑞、好变异，严嵩投其所好，每天捏造许多祥瑞变异之事呈报大内，各地官员纷纷响应，什么猪变麒麟、鸡变凤凰、黄河鲤鱼口中吐出9条青龙等等旷世奇闻，都成了异路快报。隆庆皇帝辞位之初，也想挽阵颓风，刷新

0: 立志重塑洪武皇帝亲手创建的纲常教令，奈何积弊太深，人心坏朽。隆庆皇帝虽英姿天纵，小衣干食，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加之隆庆皇帝在位六年，内阁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位首辅，人不安神，席不暇暖，为保禄位勾心斗角，哪里还有心思来整顿政务，稽查弊端呢？更可惜天不假年，隆庆皇帝英年早逝，虽使家境颓风至今绵延而不息。正因为如此，政通司的邸报才会出现如此怪诞的条陈，这都是家境遗风。但问题的症结在于，无可之事绝非个案，而是官场的普遍现象。若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今天处罚一个无可，明日还会有十个八个叫张可王可的糊涂官员继续水行旧路，上各种乱七八糟的条陈奏折，以惑圣听。太后，臣方才所陈述都是思考了多年的肺腑之言，不妥之处还望太后指正。
1: 说得很好。
0: 李太后一改冷峻，声音竟变得甜腻腻的。
1: 张先生在政府多年，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弊政，多的也不用说了。你就说下一步你想怎样刷新吏治，整顿颓风。
0: 臣建议皇上立即下诏实行经查。
1: 经查？
0: 对，经查。张居正冷津津的眸子一闪，徐徐解释道，所谓经查，就是对应天顺天两京官员实施考核，四品以上官员一律上奏皇上自陈得失，由皇上决定升降去留，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督察院联合考察，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一律裁汰。
1: 冯公公，你觉得张先生这个建议如何？
0: 李太后问冯宝。冯宝操着娘娘腔恭谨地回答，
2: 启禀太后，张先生的主意好，这是大手笔。
1: 君儿，你是皇上，你认为呢？
0: 李太后又转头问坐在玉榻上的儿子。朱翊钧虽不懂得深奥的大道理，但是凭直觉感到张居正的建议是好的，于是答道，
2: 张先生的建议很好，但是无可也得重重惩处。
0: 李太后问，
1: 如何惩处？
2: 免他的官儿。
1: 为何要这样呢？
2: 这个混蛋官员竟然变着法子骂朕以及母后，不惩处我这个皇帝哪里还有威严？
0: 说罢朱翊钧一跺脚，鼓着腮帮子兀自生气。冯宝见状连忙朝张居正使眼色说，
2: 张先生，皇上金口玉言，无可削籍，就这么定了。
0: 张居正微微颔首笑道，臣遵旨。这个时候李太后明眸一彩，红晕飞腮，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奋。他火辣辣的眼光盯着张居正说道，
1: 张先生，你今天回去就立即替皇上起草实行经查的诏令。
0: 张居正还来不及回答，忽见
2: 平台值班太监

0: 冒冒失失闯了进来，跪下禀道：万岁爷，东厂掌帖陈英凤派人送了个十万火急的密杂进来。小皇上紧张地问：说什么？北镇府司的锦衣卫同储济仓的守卫兵士打起来了。位于皇城东总部胡同之侧的储济仓，平时寡静的门可罗雀，今儿个可是热闹非凡。这一番突然出现的热闹景象，原来也是事出有因的。前日户部资文在京各衙门告知太仓银告缺，本月在京文武官员的月俸银改用实物胡椒苏木支付，因此一大早各路领俸的人马就急急如律令赶来，把个储济仓围得水泄不通。不过眼下来的人没有谁能有个好心情，实物折俸，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苏椒胡木，谁碰上这个，就算他棉花条子一根也会蹭出火星来。储济仓辰时开的大门，眼看个把时辰过去了，还只是对付了一两家。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人群中骚动起来，只见一个人大大咧咧地走了过来，此人生得面阔身肥，一双粗眉紧压在两只骨眼之上，俩招风耳上唇翻翘，猛地一看，活脱脱一只猩猩。他脚上蹬了一双黄绫磨口的黑色高腰靴，身上穿一件金丝质地绣着熊匹的五品武官命服，单就这身打扮就知道此人大有来头。因为金丝的面料按规矩只能是一二品武官才准予使用，此人名叫张大郎，是锦衣卫北镇府司主管粮秣的官员，袭职为副千户。这职位是一个从五品官衔儿，这样的官儿如果是搁在外省州府或许还是个人物，但是在京城却是啥也不算。但这个张大郎不同，他的舅舅邱德用是李太后极为信任的，原是慈宁宫掌座，如今又升格为乾清宫管事牌子。就是因为邱德用有了这层宠，不要说一般太监，就是权势熏天的内相冯宝也免不了要拉拢他。宫内遇上，大老远就把笑脸摆出来迎着。张大郎正是靠着这位舅舅，两年后开后门弄了个锦衣卫百户。前不久北镇府司为了巴结邱德用，又把张大郎提升一级，调到司衙主管粮秣。今天来储济仓领取折俸，原来是他分内的差事。这个时候他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见众人一时都歇了嘴，便道：
1: 哎，方才听你们闹嚷嚷的煞是热闹，为何咱老张一来就都不说话了？
2: 张爷，咱们是在发牢骚呢。
0: 一位身着七品武官命服的官员在那儿回答。张大郎问：
1: 发什么牢骚？
2: 就是为这胡椒苏木折俸的事儿。
1: 哼，他奶奶的，你们别提这事儿，提起来咱老张头比你们还要气。
0: 张大郎说着，一手牵开官袍的圆领，一手撒开折扇，朝内扇汗，狠狠地骂道：
1: 老子这个粮秣官上任第一个月，就他娘的碰上这等事儿！司衙的上司同僚明里不说，暗中还不是骂我是丧门星，你们说 这事儿跟咱老张相什么干？可是别人在前头做头做脸，咱还不是得受着？
0: 张爷，咱们都同您一样，是啊，放屁打嗝两头都不好受。张爷，你有办法帮咱们讨个公道？
2: 刚刚冷下去的话题，顷刻间又更热烈的议论起来。这张大郎本来是个以势横行、好听奉承的莽汉，见众人抬举他，也就一刀把鼻子挖了，不晓得哪面朝前。这个时候，他收了折扇，吊着眼睛问：“
1: 新任的户部尚书叫什么来着？”“
0: 王国光。”“
1: 这人是干啥的出身？”“
0: 此前的差事儿是总督天下仓场。”“
1: 这么说，连着储记仓在内的京城十大仓都归他管辖？”“
0: 是的，张爷。”张大郎瞧了一眼，正想开口说话，
2: 忽听得仓门那边又嘈杂起来，忙抽身走了过去。只见一个六品武官带着一脸怒气从朱漆大门里走出来，身边跟着几位兵士，一个人扛了个沉甸甸的大麻袋。
1: 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个衙门的？
2: 张大郎拦住那位武官问：“
0: 京师西大营的。”“
1: 为何不快活？”“
0: 哼，那监秤的伙计太操蛋。”“
1: 怎么个操蛋法？”
2: 张大郎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位武官眼见这位愣头青品艺比自己高，也就耐下性子来，一五一十地回答：“
1: 今儿发放胡椒苏木，真他娘的邪门，有主秤有监秤，主秤的是这个储记仓的大使，姓王，监秤的是户部都治司派来的，姓金。
0: 王大使人还好，每一秤都称得红红的，杆子翘着，但是那个姓金的站在旁边，总要拿铲子往下铲点，非得把秤压得平平的。眼看称完了，咱向那姓金的央求，能否多给一铲子补补秤，不然回去分亏了，谁认这个账啊？”嘿，那姓金的头摇得豁狼骨似的，坚决不肯。咱生的就是这个气。
1: 那姓金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听说是个官正，哼，还没有实寿呢。
2: 正这么说着，只见一位吏目从门里走出来，高声嚷道：“
0: 京师南大营，京师南大营，人来了没有？”“
3: 来了。”“
0: 轮到你们领货了。”
2: 吏目说着正要转身进去，张大郎赶紧喊了一声：“
1: 慢着。”
2: 吏目站住了，瞧着张大郎的五品官服以及比这官阶更大的势派，连忙堆下笑来，拱手问道：“
0: 大人有何吩咐？”
2: 张大郎只是紧随身后的亲兵说：“
1: 递帖子。”
2: 亲兵迅速递上一张名次过去，吏目接过一看，上面写着：“锦衣卫北镇抚司梁墨官副千户张大郎。”“
0: 请问张大人有何事儿？”“
1: 进去禀告你们大人，就说张爷咱公务繁忙，没工夫傻等，先把咱们司衙的胡椒苏木领喽。”
0: 这
2: 吏目看了看广场上黑压压的人，为难地说：“
0: 张大人，这名单次序可是先排好了的。”“
1: 排了就不能改？未必是铜浇铁铸的。”“嗯。”
2: 张大郎盛气凌人，说话声呛。吏目还在踌躇，已挤到前面来的南大营那位武官说：“
0: 张爷有事儿，咱们让他。”“
1: 对，咱们让他。”
2: 立刻就有不少人附和。见这些平日强五作六的军爷们，这会儿不分高低贵贱，都一条心地让着张大郎，吏目这才感到这位副千户大有来头，再也不敢怠慢，忙跑进去传信儿。一口气功夫又跑回来，对张大郎点头哈腰说道：“
0: 张大人请进。”
2: 那张大郎鼻子里哼了一声，

0: 噔噔噔噔噔噔，几步上了青石台阶，反剪双手跨过门槛儿，回过头来对广场上的军爷们急眼说：“你们等着，咱张某给你们出口恶气。”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张大郎随着吏目进了大门，绕过照壁便是过堂。由过堂往左是储记仓大使的直房，往右是一溜十几座库房。过堂里先已经站着两名九品官员等候张大郎的到来，他们是储记仓大使王松、户部官正金学森。吏目对双方做了介绍，王松知道这张大郎的来头，因此表现得特别谦恭，尽管忙得团团转，他还一定要请张大郎到办公室里叙叙茶。张大郎也不推辞，到了花厅坐下，挟了一杯茶后开口问道：
5: 你们储记仓里藏了多少胡椒苏木？
4: 各仓储里收藏的物品及数量那是属于机密，不可轻语地告诉别人。王松只得嘿嘿笑着打马虎眼说：哈哈，有一些，咱这储记仓除了胡椒苏木，也还保管另外几种物品。
5: 哦，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你这儿也有？
4: 啊，不不不不不，这些值钱的物品不归储记仓保管。王松听出张大郎口气不大友好，连忙引开话题：张大人，你就在这里歇息喝茶，贵司衙的折俸卑职安排人与你手下人对账发放。王松说着就要起身，张大郎连忙喊住他说道：
5: 这么大的事情怎好让手下人办理，本官要亲自去。
4: 这样更好，那就请张大人挪步。王松领着张大郎来到秤房，这个时候张大郎带来的私物已办妥了账面手续，北镇府司衙署中有品级的官员差不多200多位，核实下来胡椒苏木两种每样都超过1000斤。几位差役拿来麻袋正想装，张大郎又把他们拦住说道：
5: 慢着，哪能这样装啊？
4: 几位差役住了手，望着王松听候指示。王松早就注意到张大郎是有意找茬子，心里头颇为紧张，小心翼翼地问：张大人，您认为该如何办理？张大郎问站在一旁的本衙司务：
5: 咱衙目官员的花名册你可都带来了？
4: 司务答：带来了。张大郎转向王松说道：
5: 就按咱提供的花名册，你一份一份的称好装好。
4: 王松面有难色之物道：
6: 这得多长时间？外面还有那么多衙门的人候着。
5: 咱不管别人，咱北镇府司的事儿就得这么办。
4: 张大郎态度蛮横，故意刁难。王孙隐忍着不敢理论，转而问站在身边一直默不作声的金学增：
7: 金大人，您看如何处置？
4: 这位金学增生得白白净净，一副儒雅之相，只是一双小眼睛总是眨巴个不停，让人体会到他的皎洁。他本是隆庆2年的进士，放榜后不久就分到户部官正。所谓官正，并没有实衔，只是官员等待分配的一个过渡。储记仓往外发放物品，每一笔都得有3个人签字，一是发放方的 管仓大使，二是接受方，三是监理方。按理说，张大郎寻衅本来与他金学增无关，但是王松既然问上脸来，心知他这是转移矛盾，却也不得不打。以卑职看，还得照章程办事。张大郎看着金学增嚷道：“啊，原来你不是个哑巴呀！”金学增脸色一沉，问：“张大人怎么说话呢？”张大郎用折扇敲了金学增的肩膀，以一种侮辱的口气说：“咱张爷从进这储记仓的大门，就看见你耗子样跟着，眼珠子滴溜溜转个不停，嘴巴却是个死的。王大使，这人是干啥的？”王松回答：“回张大人，这位金大人是户部官正都知司派来的监理。监理什么？就监理胡椒苏木折凤的发放。他娘的，六个指头瘙痒，偏多出这么一道。”张大郎骂骂咧咧，接着又拿眼横着金学增，轻蔑地问：“金官正，你刚才说什么章程？什么章程？”平白无故受此羞辱，金学增一张白净脸涨红到耳根。尽管张大郎进来之前王松已经介绍了他的底细，但是此刻他仍想太岁头上动土，迎着张大郎挑衅的眼光，他硬朗朗答道：“储记仓的章程只对衙门不对个人，你北镇府司200多名官员若一个一个的给付，今天一天都撑不完。”“撑不完也得撑，就这么办。”张大郎以势压人，眼珠子瞪得黑大。金学增也不甘示弱，回敬道：“张大人，你既插队进来，众人忍让也就罢了，现在又无理取闹，公堂之内岂无王法？好你个鸟官正，竟敢教训本官！”张大郎没有想到眼前这位弱不禁风的书生竟然有如此胆量，于是嗤的一笑揶揄道：“嘿嘿，看看你穿的是什么啊，几只小麻雀前胸后背的乱飞，老子身上穿的你看清楚了，一只大熊皮，你有什么资格和咱讲话？”张大郎挖苦金学增是个九品官正，金学增冷冷一笑答道：“呵呵，是的，我金某官阶九品，是大明王朝里最小最小的官，但是我这个小官是乡试会试这么一层层考出来的，是皇上金榜题名从正途上得到的。请问张大人，你这五品官是怎么来的？”如此一问，等于戳了张大郎一刀，因为他的官毕竟是开后门花大把银子买来的。他顿时恼羞成怒，举起扇柄朝金学增劈头打来。金学增一躲，头上的乌纱帽翅被扇柄击断。“张大郎，你敢行凶？”金学增跳过一边大声嚷道：“老子行凶怎么样？老子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金榜题名的野狗。”金学增还想理论说：“天子脚下岂无王法？”“嘿，你一个鸟官正也配说王法？”张大郎顾不得官真体面，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在秤房里把金学增撵得团团转。胆小怕事的王松跟着张大郎背后劝道：“张大人请息怒，有事儿好商量。”说着就去拉拽张大郎的衣袖。张大郎认为王松劝架是假，偏袒金学增是真，顿时迁怒于他，回转身来狠命推了一掌。王松猝不及防，当

0: 当当当当当当，仰面跌倒，后脑勺重重地碰在砖地上，顿时身子一缩，四肢抽搐起来。这当儿，金学增已跳出秤房，与闻讯赶来的守仓小校撞了个满怀。小校问道：“金大人，出了何事儿？有人在这里行凶动武。”金学增气喘吁吁地回答：“谁？”小校言犹未了，只见张大郎抓了一把铲子，又从屋里扑出来，冲向金学增：“快把他拿下！”张大郎见自己孤视，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一丢铲子，指着金学增咬牙切齿地骂道：“哎，狗日的，你等着看我张大爷怎么收拾你。”张大郎说着，已是三步并作两步出了大门。他前脚刚走，秤房那边立木又锐声叫了起来：“金大人快来！”金学增赶紧跑进秤房，只见王松躺在地上，已是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旁边的人都急糊涂了，一声声地喊着：“王大人，王大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金学增蹲下来仔细一看，地上没有一丝血迹，他伸手在王松的后脑勺摸了摸，只觉得塌陷了一块，他隐约感到这是颅骨破裂，血瘀颅中，刚才撒腿狂奔已是爆出了一身臭汗，这会儿额头上更是汗下淋漓了。金大人怎么办？快找副担架来把王大人抬出去急救。得了这个指示，立木飞身而去。金学增又拿起王松的右手腕给他把脉，寸关尺三点都摸不到脉息，接着翻开他的眼皮来看，瞳孔已经放大。金学增心中一咯的，随即眼角一酸，几颗豆大的泪珠滴落在王松的脸上。话说乍一听说楚济仓发生械斗，小皇上显得特别的紧张，李太后也不安地问：“锦衣卫怎么会跑到那儿去打架？”在座的谁也回答不出来。张居正说道：“臣现在就去调查此事。”说罢告辞离了云台，步履匆匆回到内阁。刚过会稽门，进了内阁院子，王传一眼瞥见了张居正，连忙跑过来，也不及行礼，就禀道：“首府出了大事了，楚济仓发生了械斗，是不是？”张居正一边走向自己的职房，一边问道。王俊跟在屁股后头，有些吃惊地说：“哦，首府已经知道了。”张居正头也不回说道：“东厂的消息比你的还要快呢，说说究竟是为什么事儿？”“
1: 还不是为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
0: 哦，果然是为这个。”
1: 张居正心下一沉，不仅想起了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天新任户部尚书王国光来内阁拜谒，叙茶的时候，张居正说道：“
0: 入关兄，听说你这位大司徒到职之后，户部衙门面貌焕然一新，当此新旧交替之际，许多衙门差不多都瘫痪了，官员们一心都在窥测风向，根本没有心思做事。户部却不然，各司职部门清账的清账，盘库的盘库，催缴的催缴，倒比过去忙了几倍。没有老兄的掌握，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0: 王国光又是摆手又是摇头说，首府大人如此表扬，着实令卑职惭愧。眼神里虽透着自信，但说话的口气却是非常的谦逊。户部掌握着全国的财政，究竟如何才能给皇上当好掌柜的，这里头名堂大得很。我到部还不到一个月，已摸到了一些情况，看到一些弊病，正琢磨着如何革故鼎新，扎扎实实地做出几件事来。因为思路还没有理顺，故不忙向你首府汇报。方才咱已讲过，今天有急事向首府禀告。究竟何事啊？国库的银子已经告罄。啊，高拱离任前不是说还有40万两吗？40万两？哼，那是张本直说的假话。王国光接着说，这几天所有账目都已查证核实，国库里实际上只有20万两银子。所谓40万两，是把高拱答应多给殷正茂那20万两银子也算在内，可是这笔银子已经划出去3个多月了。听了这些话，张居正马上想到了朱衡，他登门拜见这倔老头子，请他继续留任工部尚书一职。朱衡二话不说，只提了一个条件，必须近期内将20万两银子的潮白河工程款如数拨给。张居正出于无奈答应了他，于是接着问，潮白河20万两银子的工程款划拨了吗？王国光愤愤地说，早划拨了。朱衡是个牛鼻子，这笔钱不给他就又会闹着去敲登文鼓，只好给他。他不闹了，我这里也就灯干油尽。堂堂一个户部尚书，口袋里竟抠不出1两银子，国朝200年来实在是前无古人呐。不过今天有比这更急的事情啊。王国光接着说，你是官当的太大，不做具体事，所以记不得了。再过几天就是发放月俸的日子，京师的官吏合起来有1-2万人，每月应发放的本色俸银是12万两银子，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笔钱呢？张居正问，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了吗？嗨，若还有一丝办法可想，咱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了，实在是山穷水尽呐。王国光两手一摊，一脸苦相。张居正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一个首府上任的第一个月，京官就领不到俸银，这可真是破屋又遭连夜雨。张居正顿时觉得胸口堵得慌，嗓子也干得冒烟。趁他暇茶的功夫，王国光继续说道，千难万难打磨不开，也就是这两个月，过了这两个月咱就有办法了。张居正嗯了一声说道，那么就临时拖欠一个月。欠也不能欠，你这首府上任第一个月就拖欠官员的俸银，叫人家怎么看你？张居正急了，嚷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活人难道就尿憋死不成？王国光迎着张居正的目光说，咱倒有个馊主意，请讲。本月的折色银全部改用实物折俸。
1: 食物？什么食物？
0: 王国光徐徐说道，户部管理的国库在京城也有20几处，除了超库空空如也，

0: 余剩各库倒都是满墩墩的。累年各府州县纳缴的食物，从笔纸墨砚、锣鼓铙钹到炭米油盐、竹木藤漆，可谓应有尽有。以余职之见，干脆选出几样库存食物，折价作为官吏们的俸银发放，这样既解决了库存压力，又解决了俸银，这无招之招也算是两全其美。张居正听了以后笑着说：“呵呵，这主意不错，好你个王国光，口口声声说一点法子都没有了，原来是在卖关子。咱不是说过了吗？这是无招之招，是馊主意。”张居正接着说：“只是究竟用何等食物折俸，还需详议。这个咱也想好了。”王国光立即答道：“就用胡椒苏木，一是这两样物品国库收藏甚丰，足够供应；二来胡椒苏木历来由榷场专营，民间不许散卖，因此拿他们折俸，官员们很容易就能变现。既如此，这件事儿就按你的思路办理。我虽然不熟悉事情，但也大概知道胡椒苏木历来价格还是不错的，因此在折俸的时候，还望汝官不要太抠，多给官员们让一点利。这个不用首府操心，余职自会办理。还有，为慎重起见，你将此事写成折子呈奏皇上，以求准旨。折子已经拟好了，请首府过目。”王国光说着，就从袖筒里抽出奏折递上。张居正接过笑道：“汝官，原来你是蓄谋已久啊。”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张居正走进直房，收回思绪，跟着进来的王传刚落座就把楚济仓发生的事情细细的给讲了。听了王传的汇报，张居正心头一抽一抽的，手心里全是冷汗。王传话音一落，他立即问道：楚济仓那边现在怎么样了？王传答道：卑职一看情况不对头，就下令关了大门，暂停给付，并且增加了保卫的兵士。闹事的武官究竟有哪些？在场的都闹了，跳得凶的也有十几个。那个挑头的张大郎抓了没有？这个……王传欲言又止，张居正盯着他厉声问道：怎么了？这个张大郎是个有背景的人，他的舅舅就是如今的乾清宫总管太监邱德用。哦，原来有这么一层。善于察言观色的王传这个时候望了望门外，压低了声音悄悄说道：首辅，以卑职看，干脆放着张大郎一马，给邱德用一个人情。
1: 混账！
0: 张居正脸色铁青，一拍桌子骂道：这话是你说的？大是大非的事情，岂容拿来做交易？王传本以为揣着了张居正的心思，没想到搔痒搔错了地方，招来一顿臭骂，顿时脸红到耳根，坐在那里拘促不安。张居正瞟了他一眼，又问：张大郎现在何处？
1: 从楚济仓走后，这家伙一头钻进北镇府司衙门，就不见出来。
0: 这个硬头钉子一定得拔掉。张居正咬着腮帮子说道：你现在就去，务必把张大郎抓捕归案。
1: 卑职遵命。
0: 王传答应的爽快，可就是不挪身子。张居正催促说：去呀。王传看着张居正的脸色，小心翼翼答道：首辅，北镇府司是锦衣卫衙门，而锦衣卫直接归皇上管辖，没有请得圣旨，卑职这个巡城御史就无权进去抓人。王传说的是实情。张居正听了，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决然说道：到皇上那里请旨，不是两三个时辰办得下来的。况且你也说过，这中间还有一个邱德用，请不请得动圣旨还是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要抢先手，只要把张大郎抓到，怎么处理，主动权就在咱们的手上。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王传猴精听得出张居正对他讲的是心腹之话，连忙答道：经首辅这么一点拨，卑职明白了，我这就派人到北镇府司候着，只要张大郎一露面，立马就把他逮着。他若不出来呢，咱就等。等不得，等过了今天黄花菜都凉了，你必须设法把他骗出来。
1: 骗？
0: 王传眼珠子一咕噜，对首辅话中的玄机心领神会，笑道：请首辅放心，卑职一定把这件事儿办好。王传一走已经是中午，张居正胡乱吃了一点东西，按习惯午饭后他一定得眯一会儿，可是今天他无论如何都睡不着。张居正慎重思虑，反复推想，觉得武官们闹事并不是

偶然，保不准背后有人怂恿。有些人就是想趁浑水摸鱼把事情闹大，如果不能及时把局势控制住，听任官员们的不满情绪蔓延开来，最终所有的矛头必定都会对准他这个新任的首辅。众口铄金，金必消之，众人推墙，墙必倒之。张居正意识到这一点，顿时不寒而栗。有那么一刹那间，他甚至怀疑当初支持王国光做出胡椒苏木折凤这一个决策是否妥当，但是很快这念头就熄灭了。吃后悔药并不符合他的个性，何况国库空虚，也没有别的选择。思虑了一番，张居正眼睛里重又射出那种逼人的锋芒，他用手捏着鼻翼提了一会儿神，然后朝门外威严地喊了一声：“来人，卑职在。”书办应声入内，张居正朝他扫了一眼，说道：“传是兵部、刑部两位尚书到内阁会议。”面对这一团乱麻的局势，张居正尽管心情沉重，但却镇静如常。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就是不听衙署释访的那些议论，单从前来谒见的那些官员的言谈举止中，他也大致推断得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抓住牛鼻子，而不要让人牵着牛鼻子走，他在心里这么告诫自己。因此当兵部尚书谭纶走进他的职房谒见的时候，他劈头就问：“子礼，你属下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闹事？”谭纶身材魁梧，脸膛紫红，一看就是久历沙场之人，虽然年近六十，犹身板硬朗，声如洪钟。面对张居正的逼问，他提着官袍从容坐定，答道：“在楚济仓前跟着张大郎起哄斗殴的实际上只有七个人。就这么几个人能闹得山呼海啸？”张居正的眼中射出两道寒光，他倒不是故意要给谭纶下马威，而是谈论紧要问题时的习惯使然。谭纶尽管不言而威，仍不免心中震惊，由此猜想张居正为何如此焦灼。他稍一思虑，答道：“领头的就这几个人，但是随着他们去的那些军曹马便，还不是看长官眼色行事，跟着一块撒野。不过请舒大兄放心，这事儿咱已经处置过了，谅再也不会滋扰生事。请问子礼兄如何处置的？一听说发生了械斗，咱当即就把今日前往楚济仓的各衙门将佐全部叫到兵部，一个一个查证落实。这些赳赳武夫开头还跟咱发将，京西营的那位梁墨官竟然当众脱了官袍，赤坦着上身，让咱看他的刀伤剑伤，细细数落他的武功，说他的五品官是用多少瓢多少瓢的鲜血换来的。如今新皇上登基，不说多得几个赏银，却连少得可怜的几两俸银都拿不到，这怎能不叫人伤心，不叫人寒心？如果这个时候国家战事再起，又有谁会再提着脑袋卖命？”这些话问的确实还在理儿。说到这里，谭纶长叹一声，轻抚长髯，神色极为严峻。张居正静静地注视着他，心里头忽然涌起一股酸。

楚。那你究竟是如何处置的？张居正追问。先打下他们的气焰。谭纶苦笑了笑，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那个梁墨官不是摆谱吗？咱谭某虽是进士出身，书生一个，但大小战阵也经历了数十次。在榆林堡对瓦刺一仗，因坐骑中箭先倒在地，左大腿被鲁将穿了个对心儿，幸亏护卫将士及时赶来营救，才不至于横死沙场。因此咱也当众撩起裤管，让他们看看咱的伤疤。说着，谭纶又情不自禁地捋起裤腿儿，伸出大胯给张居正看。只见接近大腿根部处，有一茶盅口大的伤疤，闪着暗红的幽光。张居正也是第一次看到，不由得感慨地说道：有道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子李兄若不是有这块伤疤，恐怕就制服不了这群犟牛。这倒是实话，但是这些犟卒都是直肠子，虽然闹事不对，却也有情可谅。啊，听谭纶口风不对，张居正感到惊诧。谭纶继续说道：这些武将对文官历来是又恨又怕，常言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见文官若要贪墨，路子野得很。武官却不一样，除了极少数原师军门可以吃空额玩点猫腻，大多数将佐常年无银钱过手，想贪墨也没有机会。就是沙场厮杀打了胜仗，皇上封赏，大头也都被那些随军督战的文官拿走，而真正一刀一枪对阵叫杀的将士所得封赏少得可怜。这叫文官吃肉，武官喝汤。所以说每月的月俸银对于文官来说不算什么，对于武官却是养家糊口的活命钱。这次苏木胡椒折俸，竟是文武官员同等对待。舒大兄啊，咱俩关起门来说话，此举有些欠妥。谭纶一番话语重心长，既动情又在理。张居正虽然觉得不对路子，又不便反驳。正踌躇间，书办来报说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已经到了。张居正吩咐请他进来。不一会儿，只见一位年过五十、身材偏瘦、神情优雅的官员挑了门帘儿走进直房。这便是张居正的老乡加姻亲，刑部尚书王之诰。他也是素有名望的大臣，多年担任统帅三军的边关总督，后来又接替谭纶当了一年的南京兵部尚书。这次张居正内举不避亲，又推荐他出任刑部尚书。他一进来看见谭纶已坐在里头，俩人是同年且又是多年的朋友，所以先与他打拱，然后才与张居正叙礼，说道：首府与子李兄还有话要谈，要不我暂且回避，等会儿再进来。诰若兄请坐。张居正指了指谭纶对面的黄梨木椅子，说道：楚济仓的事情你也知道了，仆与子李兄正在商量如何处置闹事武臣，你也当了多年的三军统帅，或可有好的建议。接了张居正的话，谭纶也说：诰若兄，你素有智多星之称，首府

说的对，现在你得帮老哥一把。王之告嗯了一声，算是作答，便不再作声了。子李兄方才所言，句句事实。见王之告不肯作声，张居正又接着说道：眼下最最要紧的是要处理楚济仓的械斗事件，严惩肇事者。子李兄，你说呢？谭纶皱了皱眉，缓缓答道：咱已经说过，这七位武臣再不会滋扰生事了。何以见得呀？咱已安抚了他们。安抚？骤然听到这两个字，张居正心头掠过不快。如何安抚？这几个人的月俸银都如数支付了银两。哦，谁给的？见张居正脸色冷了下来，谭纶觉得再也不好隐瞒，索性直话直说。请舒大兄放心，咱没有动用公家的一厘银钱，这几个人的月俸银都是用咱自家积蓄支付的。子李兄，你这是……张居正本想说是妇人之仁，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怕伤害谭纶的自尊。谭纶听了半截子话，半天没等到下文，只得又接着说道：舒大兄，武臣们闹事没有几个是冲着你的，他们多半是为自家生计着想。见谭纶一味的偏袒部署，张居正长叹一声，明是体恤，暗含讥讽地说道：京师那么多驻军行员，武臣少说也有好几千人，你子李兄个人积蓄有多少银子，照顾得过来吗？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谭纶已明显感到了张居正的不满，他俩共事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不快，这次他依然不想闹僵，便又自打圆场说道：当然这些武臣闹出这么大事来，干扰了首府的政令，咱这兵部堂官也深感不安。但是带头闹事的张大郎怎么办？咱听说他躲进北镇府司，怎么着也不出来。谭纶的嗓门抖得高了起来，一直默不作声的王之告这时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冷静点。张居正瞅着谭纶涨红的脸庞，扑哧一声笑了，对王之告讲：高洛兄，你看子李兄今天好像是故意来和我闹别扭的，你看他这副样子，无异于沙场秋点兵。一句玩笑话，屋子里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下来。谭纶转怒为笑，自嘲道：咱拿张大郎做挡将牌，是想着你这首府应该枪打出头鸟。请子李兄放心，张大郎一定会绳之以法，捉拿归案。张居正收敛了笑容，断然说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他一个张大郎。今天我请告若来也是为了这个，张大郎一旦捉拿归案，立即三堂会审，审问定罪，刑部应就楚济仓械斗立即展开调查，试射兵部之事还望子李兄多多配合。谭纶虽然闹点义气，但是见张居正决心记下，也不好再说别的什么，只得点头答应。王之告已隐约感到张居正要利用这起突发事件大做文章，以期建立首府权威。他承认自己的这位亲家是个铁

0: 万人物，既下决心要做某件事，就绝不会改变初衷，半途而废。他想了想，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人臣循令而从事，这是千古定例，刑部护法锄奸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张大郎一案刑部一定会尽力办好。但是楚继仓械斗本来因为胡椒苏木折凤引起，若官员的月俸银得不到保障，即便处置了张大郎，恐怕还会有新的祸事发生。张居正长吁一口气：告若兄言之有理。然后他忧心忡忡地说：仆曾与王国光认真磋商，他说千难万难就这两个月。王之告一惊问：怎么折凤得两个月？张居正沉重地点点头。谭纶看着张居正眉心里蹙起的疙瘩，知道他承受的压力，心里头憋着那股子气，不知不觉的也就消了。这个时候，一个念头从他脑海子掠过，也不及斟酌，就索性讲了出来：叔大，三个月前高拱给殷征茂多拨了20万两银子的军费，是否可以要回来以解燃眉之急？你觉得要得回来吗？不妨一试。张居正沉吟着还未回答，书办又挑开了门帘，只见巡城御史王传兴冲冲闯了进来，朝三位深深打了一躬，禀道：首府大人，张大郎给逮着了。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这些事，尽管京城官场里头为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斗得驴丝马场。

0: 传，各方人物都卯足了劲儿蓄势待发。可是大内紫禁城中依旧平静如常，小皇上每日上午在母亲李太后等人陪同下听冯宝念各州府县衙门呈上的条陈奏折。这个时候的东阁早已被执事太监擦拭得窗明几净，镶嵌了几十颗祖母绿的鎏金宣德炉里也燃起了特制的檀香，异香满室，闻者精神一爽。而在小皇上的御座与李太后坐落的绣椅之间，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单盆花架，上面放了一个翠青六孔莲瓣花插，那本是南宋龙泉窑的旧物。花插上了六只猩红欲滴的玫瑰，也分外夺人眼目。主仆坐定，李太后瞄了瞄小皇上几案前已经放好的十几份奏折，问冯宝：
1: 冯公公，奏折还未拆封，
2: 没有皇上的旨意，奴才岂敢拆封？
1: 啊！
0: 李太后嘴角微微一翘，微微笑道：
1: 那就拆吧，你说呢，君儿？
0: 拆。朱翊钧的嘴中硬绷绷吐出一个字儿。冯宝屈身上前，把那些奏折逐一拆开，并看了一遍题目。李太后问：
1: 有没有紧要的呀？
0: 冯宝答：有三封折子，皇上和太后想必愿意听听。
1: 哪里呈来的？
2: 一封是河南府新政县令呈上的密札，背细禀报高拱回籍这两个月的举止动静。
0: 本来慵懒地坐在锦缎绣椅上的李太后一听这话，迅速坐正了身子，急切地问：
1: 这倔老头子回家后可老实？
0: 冯宝眯着眼把那密札读了一遍，大致陈述高拱回籍之后足不出户闭门谢客，连当地的绅士前往拜望也一概谢绝。他刚读完，李太后就微蹙着秀眉问：
1: 这个县令的话可靠吗？
2: 大致可靠。
0: 诚如县令所奏，高拱表面上的确足不出户，但他总还有个传声筒在外面活动。奏折里边把这一条已经说了。太后问：
1: 谁？
2: 他的管家高福。
1: 哦，可有越轨之举？
2: 这高福早被高拱调教出来，滑得像条泥鳅。他三天两头离开高家庄，一会儿到庙里烧香，一会儿到县城采购东西，看起来忙的都是高家的杂物，其实他还见了不少的人。前两天有高福会见过的两个人跑到了京城，还在庙右街的熏风阁酒楼上会见了魏学增和王希烈两个。
1: 这不是高拱的哼哈二将吗？
2: 正是，因此奴才才琢磨着这里头兴许有阴谋。
1: 那两个人是干啥的？
2: 江湖玩杂耍的，是爷俩，爹叫胡孙，儿叫胡孙子。
1: 抓住了？
2: 这俩家伙武艺高强，抓着又跑了。
0: 李太后秀眉一挑，埋怨道：
1: 这办的是啥事儿？
0: 冯宝赶紧滚下凳子，伏在地上连连自责：
2: 奴才该死，是奴才办事儿不利。 看着冯宝一副惊恐的样子，李太后摇头叹了一口气儿，吩咐冯宝坐起来回话，问道：冯公公，你上次说唐朝有个姓李的住在衡山上，却把握着京城的朝政，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0: 回太后，叫李密，后人称他是山中宰相。
2: 啊，就是他对吗？
3: 是的。
0: 李太后突然从花叉上拔出一只玫瑰，一折两段扔在地上，恶狠狠地说道：
2: 在咱万历皇帝当政的时候，绝不允许出现一个山中宰相，君儿你说呢？
0: 朱翊钧仔细听了这一番谈话，一想到高拱胡须极张、目光严厉的黑煞星亚子，就不免心悸，因此答道：
4: 母后说的对，大伴儿，那两个人你务必抓住。
5: 是，奴才遵旨。
0: 冯宝欠声回答，又道：
2: 山中宰相之所以能呼风唤雨，是因为在朝中党羽众多，若一举剪除，则可永保无虞。
0: 李太后频频点头，沉吟道：
2: 高胡子自恃先帝信任，总揽朝政，几年来培植了大量党羽，这可是最大的心头之患呐。
0: 冯宝察言观色，适时答道：
2: 张先生提出经查，昨儿皇上立朝时宣读的戒狱群臣书，可谓是清除高拱死党的绝妙良策。
0: 李太后一笑莞尔，她的眼前闪过一个衣饰整洁、五官端正、进退有度的大臣形象，心里头又难免浮起一片躁动，但是他很快克制住并收敛了笑意，问冯宝：
2: 另外两份要紧的折子是哪里呈来的？
5: 一封是湖广道御史黄立阶呈上的，向皇上推荐已经回籍闲居四年的海瑞，说他是朝野闻名的清官，希望朝廷能够重新启用他。
0: 李太后问：
2: 这个海瑞是不是当年抬着棺材向嘉靖皇上上书的那个人？
5: 正是，他上书指责嘉靖皇帝宠信方士、迷恋丹药、代谢朝政，嘉靖皇帝雷霆大怒，把他打入了死牢。
2: 先帝在的时候不是放了他吗？
5: 不但放了，还给他升官两级，当了苏州知府。
2: 怎么又回籍了？
5: 听说这位海大人过于孤介，人品虽好，却不会当官，同僚与当地绅士对他颇有怨词。
2: 啊，君儿，你说这折子该如何处置？
0: 朱翊钧答：
5: 发内阁票拟。
0: 冯宝又拿起第三份奏折晃了晃：
5: 这是殷正茂从广西庆远剿匪前线寄来的。
0: 李太后淡淡地问：
2: 殷正茂他抓到贼手没有？
5: 没有，但是他已经把叛贼围在深山了。
0: 李太后满意地嗯了一声，问道：
2: 高拱多拨给他20万两银子，他到底花了还是没花？怎么不见他的奏辞？
5: 是啊，
0: 冯宝随话答话：
5: 若是有这20万两银子支撑危局，张先生也不会如此被动。
2: 张先生为何被动？
5: 还不是为
2: 胡椒苏木折缝的事儿

0: 李太后听了冯宝的话后心头一惊，立即问道：胡椒苏木折凤，京官们反应很大吗？冯宝答：可谓是一片怨言。这么大的事情，张先生为何不向皇上禀报，而且也不见两京官员的奏折？其实张先生不及时禀报还另有隐情。是吗？坐累了的李太后示意一旁伺候的宫女帮她捶捶背捏捏腰，问道：有何隐情？就为那个被刑部拘捕的张大郎。张大郎？张大郎是谁？一直静听对话的朱翊钧这个时候插话说道：就是张先生上次在接帖中讲到的失手打死楚继仓大使王松的那个人。君儿记性好，看看娘倒忘记了。李太后朝儿子笑了笑，又问冯宝：这个张大郎不就是北镇抚司的一名官员吗？张先生为何在乎他？冯宝刚欲开口，突然发现小皇上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感到那眼神里藏了一种过去未曾发现的东西，不免心头一惊，答话时就分外谨慎。太后与皇上有所不知，这个张大郎是邱公公的外甥。邱公公？你是说邱德用？哎，千想万想都不会想到邱公公会摊上这么个不争气的外甥，这些时邱公公心都沤肿喽。可是邱公公却一直不曾提起过。李太后喃喃地说道：借十个豹子胆给他，他也不敢提呀。邱公公服侍太后多年，太后也觉得邱公公是个难得的好奴才。如今升任乾清宫管事牌子才一个多月，就出了这等丑事儿，他那一张脸往哪儿搁哟？这倒也是。李太后说了半截子话就打住了。冯宝听不出下文来，又道：处理胡椒苏木折凤的风波，张大郎是关键。李太后道：那你说说看。冯宝接着说：说实话，两京各大衙门的官员之所以敢有怨言，就看着张大郎受不着惩罚。如果把张大郎名正典型，官员们便都会像秋后的知了，一下子全哑喽。朱翊钧问：那张先生为何不这样做呢？
1: 投鼠忌器呀。张先生是有先人，他上次呈上的接帖说张大郎是失误致死人命，就这一个误字就说明他有保全张大郎性命之意。
0: 李太后追问：究竟是不是误伤呢？
2: 这个老奴也说不清楚。
1: 这个张先生胸中倒藏得住千山万水，君儿你要好好跟着张先生学一学。
0: 朱翊钧瞥了一眼地上被折成两截的玫瑰花，又伸手理了理摆在面前几案上的那的奏折，答道：
2: 母后，儿正有事要请教张先生。
1: 那你就传旨接见他。
2: 您呢，母后，您陪儿一同接见。
0: 朱翊钧说这个话的时候几乎是在撒娇。
1: 这好吗？
0: 李太后侧身望了望南墙

0: 一垂到地的斯曼，端庄秀丽的面颊上忽然泛起了好看的红潮。刚过渭时，张居正走进会稽门，沿着东边甬道穿过会稽、中级、建级三大殿。节令虽已过了处暑，可是大日头底下依然暑气蒸人，所以张居正走完甬道来到云台门口的时候，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碎的汗珠。趁他擦汗的时候，领路的牙牌太监低声说道：请张先生稍稍留步，奴才先进去禀告一声。管事牌子刚进去，须臾间就有一个银铃样的声音传出来，这是小皇上朱翊钧亲口说话：请张先生进来。张居正先习惯地整了整官袍，抚了抚本来就很熨帖的长须，然后才提起袍脚抬脚进门。一进屋子，他就发觉李太后与冯宝都在里头，三人所坐位置与上次会见时大略相同。他立即跪下行君臣之礼，朗声说道：臣张居正叩见皇上，叩见李太后。小皇上答道：先生请起，坐下说话。朕要见先生是有事要请教。张居正答：臣不敢当请教二字，皇上有何事垂询，请明示。请问张先生，政通司每日送来很多奏本要朕审阅，这些公文事体浩繁，形式各异，应该怎样区别对待？张居正一直正襟肃坐，这个时候嗯了一声，略一思忖，答道：皇上在各类章奏上的批复或者御制文章，虽总称圣旨，但因体裁不同，大略可分十类：一月诏，二月告，三月制，四月敕，五月策文，六月谕，七月书，八月符，九月令，十月檄。至于政府各衙门所上奏本，体制亦分十类：一月提，二月起奏，三月表笺，四月奖章，五月书状，六月文策，七月接帖，八月会议，九月录部，十月议。接下来张居正就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各十种文体做了详细的介绍说明，每种文体的法式、对象及作用都引经据典，由浅及深剖析明白。朱翊钧听得很认真，没有听懂或心存疑惑之处便及时提问，这样言来语往，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个时辰。俩人话头刚落，冯宝连忙插话进来说：万岁爷该歇会儿了。朱翊钧望了望透过西窗白色的柔幔照射到盘龙银柱上的阳光，看看李太后，又朝张居正一笑，吩咐道：看茶。立刻就有几位小内侍抬了四桌茶点上来，君臣四人一人一桌。张居正面前的小桌上摆了三五种饮品和十几种茶点，他只喝了一小碗冰镇银耳汤，吃了一小块点心便漱了口。就在张居正慢慢品尝茶点的时候，细心的李贵妃一直从旁暗暗观察，她发现张居正特别细心，吃的时候一只手始终 按着下巴上的三缕长须，这是为了防止沾上碎屑，而且他咀嚼的时候也不发出任何声响，只是慢吞细咽，一派斯文。这样一些细节难免让他联想到自己的夫君已经宴驾的隆庆皇帝，每次用膳胡须上都难免沾上食物的碎末和汤水，而且碰上合口味的饭菜，吃起来声音很大，样子难看。两相比较，他更欣赏张居正的温文尔雅。凭女人的直觉，他感到这种男人做任何事都会三思而行。见张居正不吃了，他便劝道：“先生多吃些。”“谢太后，臣用好了。”李太后指了指自己石桌上的一碟点心说：“这是先帝在世时最喜欢吃的秘制罗汉果，张先生不妨品尝几颗。”张居正点点头，伸手拿起一颗，正想往嘴中送，忽然又放回到了碟子里。“怎么了？”李太后问。张居正长叹一声说道：“先帝与下臣有千古不移的君臣之意，他既隆驾大行，吃不成他平生最爱吃的罗汉果，下臣又哪里吞咽得下？”张居正说着喉头发梗，敛眉唏嘘。李太后大为感动，晶莹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她假装阳光眩迷了眼睛，拿出丝绢擦了擦，指着石桌对候在门口的太监说：“撤下。”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忙放下腿，端正身子，又从袖筒里摸出一张纸条，问：“请问张先生，这些时都在忙些什么？”张居正一听这句话，心中不免咯噔一下子。他立刻就想到，这里头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些时一直没有求见，皇上不放心；二是可能皇上听到了什么有关于他的传言，特召他来核实的。不管怎么说，他从问话中听到了一些不满。与其说是小皇上不满，倒不如说是李太后。因此他下意识地看了李太后一眼，回答道：“回皇上，臣近些时一是就经察之事与各执事衙门磋商，听一些部院大臣的谏言咨议；二是为皇上物色奖臣。”
1: 啊，你在为皇上物色奖臣？
0: 李太后提高嗓门问道。为了今天下午的会见，她特意换了一件制作考究的九凤祥舞的绯红锦丝命服，戴在头上的凤冠也是珠光摇曳，脸上薄施脂粉，更是顾盼生姿。张居正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顿时觉得这位一向冷峻端庄的年轻太后，今儿个却显得特别的妩媚。虽然他感到李太后一双丹凤眼正注视着他，他却不敢正视，垂下眼皮儿，掩饰的轻咳两声，答道：“两年前臣建议太子，也就是今日的皇上出阁讲学，蒙先帝恩准，每年春秋开两次经研。今年春上因先帝患病，经研暂停，现在皇上已经登基，公府及部院大臣都齐心协力辅佐圣主开创新纪，虽偶有不协之因，却无损于礼法。臣因此思忖，择日奏明太后及皇上恢复金秋经研。”
1: 这建议甚好。
0: 李太后眼波一闪，又问：“
1: 参与经研的奖臣都物色好了？”“
2: 选了四个，一个讲春秋，一个讲诗经，一个讲本朝历代典章，还有一位讲历朝圣主治国韬略。这四位讲臣其人品学问都为士林助养，待礼部奏折上来，请太后与皇上裁定。”
1: 这事儿就让张先生费心了，事不宜迟，让礼部尽快拟折上来，经研之事就让冯公公协理张先生操办。
2: 臣遵旨。
1: 奴才遵旨。
0: 张居正与冯保几乎是同时起身回答。看着这公府两相一副谦恭之态，李太后心中甚是舒坦，她情不自禁说道：“
1: 你们两个都是先帝遗嘱中的顾命大臣，君儿虽贵为天子，但毕竟只有十岁，所以紫禁城内的事情冯公公要想周详，把皇上的家管好，而国事天下事就要有劳张先生尽心谋划了。”
0: 李太后刚说完，冯保又是俯身尖着嗓子道了一声：“
1: 奴才遵旨。”
0: 张居正却是两手按膝，颔首言道：“
2: 启禀太后，臣当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怠懈，把首府分内之事

0: 做好。李太后觉得张居正的话虽然诚恳，但却让人感到生分，于是称道：张先生，怎好如此说话？你还是皇上的师父呢，不要忘了，隆庆四年你就晋爵为太子太傅。
1: 臣哪敢忘记。
0: 张居正抬眼看了看坐在御座上的朱翊钧，充满深情地说：
1: 今天我给皇上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2: 礼物？
0: 李太后一愣：
2: 啥礼物？
0: 张居正朝门外招招手：
3: 亲客，刚才领路的那个牙牌太监就拎了一个锦盒进来，递到张居正手上，便又退了出去。
0: 张居正打开锦盒，从里边取出一个木葫芦样的东西来。朱翊钧瞪大眼睛好奇地问：
3: 这是个啥？
0: 张居正答：
1: 空中。
0: 冯宝伸着脖子看了看，嗤的一笑说道：
3: 这不就是风葫芦吗？京城里头满街的孩子都玩这个。
0: 李太后少年的时候在京城巷子里住过几年，自然也认得这物件。她不明白张居正为何送这么贱的东西给皇上，不由得脸一沉问道：
2: 张先生，这就是你送给皇上的礼物？
0: 张居正听出李太后的不快，但是他并不惊慌，从容答道：
1: 启禀太后，臣知道这礼物太轻，这是臣派人在草垫子集市上花2个铜钱买来的，但是臣认为皇上一定会喜欢它。
0: 朱翊钧打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见过这种玩意儿，这个时候心中痒痒的，想见个稀奇，因此也顾不得母后的脸色，朝着张居正嚷嚷道：
3: 张先生，这风
0: 冯宝垫了一句：
3: 风葫芦。
2: 对，这风葫芦。
0: 朱翊钧一拍小手，急切地问：
3: 那究竟如何玩啊？
1: 皇上不必着急，臣这就玩给你看。
0: 张居正说着便离座起身，走到屋子中间，面对御座上的朱翊钧，把风葫芦往空中一甩，熟练地扯动绳索，那只风葫芦便随着他的手势上下翻飞。
3: 张居正为何要送这么便宜的东西给皇上？说来事出有因。
0: 却说张居正的儿子允修那天生日，因为玩风葫芦，家中闹了一场不快。听了妻子的劝告，张居正终于悟出孩子终归是孩子这个道理，并由自己的小儿子允修联想到与之同龄的皇上，于是每天下班之后总要挤点时间陪允修玩一阵子风葫芦。这玩具张居正小时候也玩过，只是年代久远，记忆生疏，一连玩了好几次才有所恢复，只是身子骨僵了，手腕也不灵活，很难玩出童年时的那般境界。待看到允修玩过风葫芦之后，不但不厌学，反而精力充沛，思路通达，他就决定买一个来送给皇上。却说张居正专注地玩那风葫芦的时候，殿堂里的3个人可谓是心态各异。李太后看着这位长髯及附身着衣袭仙鹤补服的大臣那么投入地玩一只风葫芦，她既感动又觉得滑稽。冯宝没想到张居

0: 居正会想出如此绝招取悦皇上，在佩服张居正老谋深算的同时，心里头又酸溜溜的。朱翊钧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只翻飞腾跃的风葫芦，整个神情显得无比兴奋。有一次眼看风葫芦快要跌到地上，他吓得惊叫一声，豁的从玉座上站起，恨不得一步跳下金踏凳去抢救那只风葫芦。须臾间，但见张居正手轻轻一抖，那只风葫芦又贴地飞起，小皇上又高兴地拍掌大笑。这发自肺腑的银铃一样爽脆的笑声，李太后听了无比的惊讶。好多年了，她都没有听到过儿子的笑声如此甜美。玩过一通，张居正收了绳索，又把风葫芦托在手上。这个时候，只见他额上已是热汗淋漓。冯宝吩咐执事小活者送上拧好的湿巾，张居正并没有慌着擦汗，而是转向李太后禀道：“太后，臣想将此礼物呈给皇上。”朱翊钧早就伸出响手想接那风葫芦，但见李太后沉吟不语，他又害怕地缩回双手，向母后投以乞求的目光。这个时候的李太后心情非常的复杂，她既感受到张居正对于小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仅仅是君臣之谊，甚至可比拟为父子之情，但是她又害怕这位当年的太子太傅误导皇上，让这孩子玩物丧志，从此读书不专，不思上进。正在他左右为难不好表态的时候，张居正又说道：“太后，臣这几日与部院大臣交谈的时候，曾留心问过他们，小时候除读书外是否玩过风葫芦之类的玩具，几乎所有被询问之人都回答说玩过。”
1: 啊！
0: 李太后微微扬起脸，以犹豫不决的口气问道：“
1: 你是说玩物不会丧志？”
0: 张居正接过小活着地上的湿巾擦了擦汗，依旧回到椅子上坐下，款款答道：“玩物肯定丧志，但此物非彼物也，这风葫芦可舒筋活络，起卧同心，偶尔玩习之，有百利而无一弊。臣之犬子允修，今年亦是十岁，与皇上圣龄相同，自玩了风葫芦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往常总显得病殃殃的，读书听讲打不起精神来，现在却不一样了，一天到晚朝气蓬勃，与熟师问答，嘴巴十分勤快。犬子由厌学到乐学，皆风葫芦之力也。”
1: 听张先生这么一说，这风葫芦还是治疗孩子贪玩的灵丹妙药。
0: 回太后，臣以为风葫芦有此功效。
1: 难得张先生想得如此周全，既为皇上物色奖臣，又送来风葫芦，先帝选你做顾命大臣，可谓慧眼独识。
0: 太后如此夸奖，臣愧不敢当。这个时候，冯宝已从张居正手上接过风葫芦，恭恭敬敬地呈给了朱翊钧。 小皇上把玩一番，爱不释手。

0: 真想一步跳下玉座试玩一把。但看到母后与张居正对话严肃，又不得不强自收摄心神。眼见李太后对张居正的赞赏已是溢于言表，不加掩饰，冯宝心中暗存，女人毕竟是女人，便硬着头皮插进来说道，启禀太后，您不是还有事儿要问张先生吗？
1: 哦，正是。
0: 李太后浅浅一笑，这个时候偏西的阳光照着她肩头的霞披，显得格外光彩夺目。她瞟了一眼冯宝，问张居正，
1: 张先生，听说胡椒苏木折凤一事，京城里有一些风波。
0: 张居正心里嘀咕了一句，看来太后与皇上今日召见为的就是这事儿，便答道，
2: 是有一些这些那些的胡言乱语，但无碍大局。
1: 为何不见折子奏报此事？
2: 是臣压下了。
1: 啊，为何要压下？
2: 些微小事儿，何必惊动圣上？
1: 张大郎打死王松一事如何处置？
2: 臣让刑部勘察此事，结果尚未出来。
0: 一直在那玩风葫芦的朱翊钧突然冷不丁插问一句，
1: 你知道张大郎有何背景？
2: 臣知道，他是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德用的外甥。
0: 既然已经挑明，李太后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
1: 张先生，你对张大郎迟迟不做处理，是不是就碍着这层关系？
2: 回太后，臣的确有投鼠忌器之意。
0: 李太后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冯宝，这位大内总管也正拿眼瞧他，四目相对，心照不宣。李太后突然眉毛一拧，口气严厉地说道，
1: 张先生，为何要投鼠忌器？你且秉公而断，不然六科郎的那帮爱嚼舌头的言官又有攻击咱的口实了。
0: 冯宝见机行事，趁空问道，
1: 张先生，您上回给皇上的接帖中说王松之死系张大郎误伤，果真如此吗？
0: 张居正不知道冯宝问话的用意，因此机敏地反问，
2: 冯公公，东厂对这事儿勘察的结论如何？
1: 手下的访单报来也是误伤，
2: 待刑部勘察结果出来，如果仅系误伤，张大郎死罪没有，活罪难逃。
0: 张居正明里是对冯宝讲话，暗里却是说给李太后听的，他巧妙地道出对张大郎的惩罚尺度，看李太后做什么样的反应。李太后由此气鼓鼓地说，
1: 张先生，一定要秉公而断，万不可留闲话给人说。
0: 朱翊钧瞪大充满稚气的眼睛问，
1: 母后，谁有这么大的胆敢说您的闲话？有啊，六科郎的言官不是人手一册女诫吗？
3: 张先生，这次经查把这些人统统革职。
0: 朱翊钧脚一跺，那表情竟又成了一言九鼎的人间至尊。张居正并不领旨，而是适时调转话头对李太后说，
2: 方才太后提到女诫，臣倒有个建议。
1: 说，
3: 京城朱林坊印行1000本女诫，肯定受人指使，言官们人手一册，如获至宝，其心情不言自明。
4: 这是指斥太后干政呢，还有那个吴可，湖州什么男变女，说这是阴盛阳衰之兆，真是狗吠日头。
3: 冯宝打断张居正的话，气呼呼的了说了这么一套。张居正待他说完，又接着说：太后为天下母仪，有深沉博大的爱子之情，却绝无一星半点干政之心，因此臣冒昧建议，那些心怀鬼胎之人不是利用女诫来做文章吗？干脆太后以自己的名义颁旨内经厂印行5000本女诫，赐给两京及天下各州府县衙门，看他们还有何话说。
4: 这冯公公你觉着如何呀？
3: 因为救了张大郎一条命，冯宝稳稳落下了邱德用的人情，因此这会儿心情十分畅快。见李太后征询意见，忙答道：
4: 张先生这个主意真好，太后若是在女诫书首写上序言，天下的是非之口就一次塞得干干净净。
3: 经这么一点拨，李太后豁然开朗，她向张居正投以感激的一瞥，说道：
4: 烦请张先生替咱做个序。
3: 臣遵旨。
5: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吏部尚书杨伯喝罢早粥，更了衣，刚准备吩咐备轿前往吏部上班，管家忽然来报说李科给事中陆树德求见。杨伯心想，大清早不去六科郎点卯，跑来见我作甚？遂答道，都啥时候了，哪还有功夫见客。那管家呀，得了陆树德的赏银，所以替他说话。陆大人已经来过三次了，都因为老爷在会客而没有见成。陆大人说他只跟老爷说几句话，不会耽误多少功夫的。那就让他进来。

0: 来吧。
1: 杨博摇摇头，不情愿地坐了下来。这位新上任的吏部尚书是隆庆八年的进士，今年已经72岁了。在朝廷现任的大九卿中，就属他的资格最老，年纪最大。打从到了吏部，杨博恨不能把一天掰作3天来使，倒不是他愿意这样，而是情势所然，迫不得已。每天无论是在衙门里还是在家中，前来拜望的人络绎不绝。杨博难以招架，干脆就下了逐客令，每天散班回家便把大门紧闭，不管是什么人也不见。说是这样说，仍然有人挖空心思削尖脑袋要见他，比如这个陆树德，一大早跑来守着门墩，硬是让他逮着了机会。管家把穿戴齐整的陆树德领进客堂，他是在上衙的路上先折到这里来的。天气还很热，加上又在日头底下晒了一会儿，这个大胖子柯晨已是前胸后背都自出了汗斑。这个时候见了杨博，他也顾不得擦汗，那头便拜。杨博欠欠身子算是还礼，抬手让陆树德坐下来，问道：这大清早的有什么急事啊？伯老，晚生来求救的。求救的？你怎么了？陆树德一脸的晦气，抱屈地答道：前几日历朝卑职的6科郎同僚都听了圣旨，要举行京察，回衙来大伙一议论，都觉着这是新任首辅张江陵的好主意。伯老你也知道，咱们柯臣都是敲了登闻鼓的，冯宝恨不能把咱们一个个都生吞了，这一回他就可以借首辅之手把咱们一锅都给端掉了，而且要端得很干净。杨博看陆树德紧张的样子，反问道：你听到什么风声了？外头都在传新任首辅要把高阁老的故旧门生一网打尽。这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你堂堂一个理科给事中，也信这个谣传？伯老，6科郎的人并不都是些傻脑袋瓜子，种种迹象叫咱们不得不信呐。你一口一个咱们，究竟代表谁说话？实不相瞒，是6科郎的所有同僚都知道晚生与伯老同乡，因此窜到着让咱来找您。陆树德舔着脸，一把折扇呼呼地摇个不停，看他那副样子，是焦急、愤懑、惶恐与悲索都交织在一起。杨博虽然打心眼里瞧不起，但是对冯宝这个笑里藏刀的阉术更没有什么好感，他心里头一直同情高拱，爱屋及乌，因此对陆树德也动了恻隐之心，遂嘟弄了一句：即便是这件事情，你找我又有何用啊？陆树德答：咱们言官们商议，现在满朝文武最能说公道话的只有伯老与阁首里俩人，你们俩人出来说话，首辅张江陵不敢不听，而且朝中4品以下官员的京察也由你们两个主持，这或许就是咱们柯臣趋吉避凶的正途。此话怎讲？咱6科郎的言官希望伯老能奏明皇上，咱们的京察改由吏部与督察院主持。陆树德说这话是事出有因，6科言官按照秩序只有6品， 但是他们脂俸却是按四品的待遇。如果按照他们的官职，他们的经查倒是应该由吏部和督察院主持，但是按照他们的俸禄，他们的经查就要升格到皇上直接处置了。陆树德他们担心直接面对皇上，冯宝与张居正就可以上下其手，从中寻衅，公报私仇。如果交由吏部和督察院来进行，有伯老与阁首里两位无偏无党、德高望重的一品大臣从中斡旋，局面或许还有可救之处。杨伯久涉朝政，对科臣们这一请求的真正动机自然是透透彻彻的明白。他笑了笑说道，这六科郎言官的经查历来都是由皇上主持，这次恐怕也不能例外。那伯老岂忍心看我们成为砧板上的肉？没那么严重吧。你们对新首府可能还有误解，他提出经查岂是为了公报私仇、排斥异己？时候不早了，老夫也不得空与你们闲扯了。杨伯说着就要起身吩咐备轿。陆树德本来希望能看到杨伯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可是这老头子说了几句油光光两不挨边的话，让陆树德既感到有点希望又觉得不踏实。时候又不早，他只得告退。却说杨伯乘了八人大轿，从他所居的方巾巷出来，大约两三百步往右一拐，便上了东长安街。这时候卯时已过了多半，大街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正是热闹。天官出行，虽然有翻伞倒影刮月开路，怎奈路上人多还是快不了。杨伯倒也不催，索性放了轿帘闭目养神。目是闭了，神却不能养。杨伯迷迷顿顿这么一路想来，忽然他感到轿子缓了下来，睁眼这么一看，只见轿夫们正在磨杠准备折向吏部衙门所在的富贵街。他赶紧瞪了一下脚板，先连叫道，不要磨了，径直去内阁。杨伯在内阁门口下轿，张居正快步走了上去迎着，双手一一说道，伯老，天气酷热，您怎么来了？杨伯拱手还了一礼，答道，心里头窝着的事儿太多，想找你倾吐倾吐。不说商量，而是说倾吐。细心的张居正听得出杨伯既要摆老资格，同时也把他当朋友看待，于是笑道，你有事儿我可以去吏部吗？杨伯摇摇头，既是诚恳的也是调侃的答道，你如今已是首辅，老夫怎能倚老卖老，失了朝廷的规矩呢？说话间俩人已走进了张居正的职房。在会客厅里，张居正把正座让给了杨伯，自己打偏座在杨伯的右手。喝了几口茶，杨伯也不绕弯子，劈头就问，叔大，皇上宣布经查已经几天了，你都听到了一些什么舆论呢？伯老向来人缘好，且虚怀若谷，一定是知道不少舆情，我正想听听伯老的呢。叔大，这舆情对你可是不利哟。 张居正眼角的鱼尾纹

稍稍动了一下，笑一笑后平静地答道：是吗？我愿闻其详。杨伯皱一皱眉，径自说了下去：老夫戴罪官场已经四五十个年头了，亲眼见到了翟鸾、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六位首辅的上台与下台，老夫不想在这里评论他们秉国执政的功过是非，老夫只想说一点，他们上台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人心，这一点几乎无一例外。可是你叔大刚入基衡之地，所有官员莫不引领望之，侧耳听之，看你叔大有何举措，能够让他们从中得到好处。等来等去，好处没等到一星半点儿，却等来了一个胡椒苏木折凤。武官们在储记仓闹事，按理是违背了朝廷大法，应当严惩，可是在京各衙门的官员对他们却是同情有加，人心向背，这里头不言自明。这一波还未平息，紧接着又是一个圣意严厉的京察，直弄得两京官员人心惶惶，寝食难安。谁都知道胡椒苏木折凤京察都是你的主意，叔大呀，你这样做岂不是要结怨于百官，把官场变成冷冷冰冰、荆棘丛生的攻坚之地吗？杨伯的这一段话可谓是肺腑之言，虽住了口，两道土箭的毫眉却还在一耸一耸地显示内心的激动。杨伯出于情意前来规劝，尚且听得出微词来，一般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张居正善于克制自己，心情却不能不由此沉重。沉吟有时，他缓缓说道：伯老一席话，振聋发聩，我铭记于心，当深思之。但是身居宰府，唯物从命，一应国家大政，总以得体为事，岂敢为保禄位而私怀妄上。我以为唯其如此，才是宰相的金报，才能担负起宰相的论道经邦、协理阴阳的责任。盖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地之气顺，天地之气顺则阴阳有序。天地人之极，人之主，一国之政顺与不顺，检验民心便可得之。然而欲使民心顺者，官也。如果百官一个个孤势立威、挟权纵欲、恶人一己、谄佞事亲，与所言者不言，与所施者不施，其直接后果就是皇上的爱民之心得不到贯彻，老百姓的疾苦得不到疏导呼救，上下阻隔，阴阳不交，人心不畅。出现了这种局面，身为宰府不去大刀阔斧除庸去患，而尽力推行妇人之仁，那国家之柄、庙堂神器，岂不成了好好先生手中的玩物吗？叔大，君恩浩荡，无缘佛界，民有福祉，官亦应有福祉。身为宰府，在便利场合下为百官谋点利益，怎么能说是妇人？

0: 人之人呢？杨伯振振有词。张居正知道，这样争论下去，纵然十天半月，也绝无结果。他遂起身，走进里间暗房里，打开桌上的卷宗，抽出两张纸来，又回到会客室，递给杨伯说：“伯老，你看看这两首打油诗。”杨伯接过，只见这两张纸都是武城兵马司衙门的文件，每张肩上都光头光脑地抄了四句韵文。杨伯先看第一张，上面写着：“一部武尚书，三公六十余，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珠。”再看第二张：“漫道小民度命难，只怪当官都姓贪，而今君看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就这么两首顺口溜，杨伯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读过后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宰府的案头上怎么会放着这样的东西？接下来第二个念头是：武城兵马司的堂官巡城御史王传，众所周知是张居正的夹带人物，这两张纸十有八九是王传送过来的，此人最了解张居正的心思，他送这个来肯定是投其所好，也就是说，刻下张居正号的就是这个。杨伯直言道：“叔大，这是王传送来的。”“正是。”“王传从哪儿弄来这样的顺口溜？”“这是民谣。”张居正笑着纠正：“大凡国运盛衰，官场清浊，民心向背，都可以从老百姓口头相传的歌谣，也就是您所说的顺口溜中看得出来。赏其歌而知其民，颂其谣而知其俗。所以周文王特别制了一个采诗官，让他采集民间的歌谣，从中分析老百姓的所思所想，为其治国纲领的制定提供依据。这实在是一个好的传统啊。”经这么一点破，杨伯明白张居正为什么好此一道了。他嘀咕着说：“王传也是个鬼精，他居然能弄到首府想要的歌谣。”杨伯知道了两首民谣的来源，闷头闷脑想了好一阵子，才忽然叹道：“京城天子脚下的老百姓，比之外省一张嘴也格外的尖刻，什么一部武尚书，三公六十余，这明显是讥刺高拱在位时赏典之滥，不断的给人升官进爵，故朝廷多了不少至高禄厚的官员。高拱本意是想给当官的捞点实惠，没想到因此弄出个大隐患来。这几句顺口溜也算是言中有物。至于第二首说什么当官的都姓贪，长安街上不见青天只见官，此语有失偏颇。”张居正说：“偏则偏矣，但绝非捕风捉影。老百姓盼清官，把清官比作青天，自古皆然。但历朝历代，清官莫不都是了若晨星。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差不多七十年，已经没什么正儿八经的整治吏治了，才导致今日的国库空虚，官场腐败， 如果再拖延下去，必然政权不保，社稷轻微。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的事实。这种情势之下，正好新帝登基，我深蒙圣恩，愧得治国之柄，此正是刷新吏治、重振纲纪、保我大明基业万事无余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倘若国有畸变，各级衙门恐怕就会张皇失措，皇权所及恐怕也仅限京城而已。所以贪、散、泄可以视为官场的三堵，这次京察就冲着这三个字而来。张居正鞭辟入里，慷慨陈词，讲了一大通，杨伯听了连连颔首。叔大，老夫很赞赏你官场三堵的说法。老夫年轻的时候也说过官场上有三多，就是官痞子多、官油子多、官混子多，这三多与你的三堵恕己禁止。但是要想去掉三堵，让长安道上走的官都是清官，谈何容易？不是谈何容易，简直是比登天揽月还要难。叔大呀，老夫再提醒你一句，你如果一意孤行，坚持这样下去，无异于同整个官场作对，其后果你设想过没有？想过，都想过了，伯老。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富国强兵的实现，我将以至诚至公之心，励精图治，推行改革，纵刀山火海，扑置之度外，虽万死而不辞。杨伯凝视着张居正好长时间，默不作声。张居正这几句挖肝掏肺的誓言让他深深的感动。说到这儿，杨伯好像突然记起了一件事儿，斟酌了一下，问张居正：“叔大，老夫从底报上看，湖广道御史黄立阶上折举荐海瑞，这些年来贪官像耗子，逮了一窝出一窝。海瑞为官几十年，反的就是这个贪字。”士林也好，民间也好，一遍舆情都称海瑞是天底下第一清官。叔大，你若能把此人收至麾下，打鬼就有众魁喽。伯老的意思是将海瑞重新启用，如此清官焉能不用？杨伯的反问理直气壮，张居正笑了笑答道：伯老，我决心已下，不打算启用海瑞。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吏部尚书杨博在内阁府与张居正研商京察事宜时候，提及了重新任应清官海瑞的事儿。张居正说道：“我决心已下，不打算启用海瑞。”杨博大惊：“这是为何呀？”张居正说：“嘉靖45年，海瑞因上书讥刺世宗皇帝迷恋方术而被打入死牢。严嵩传。”

他不但给海瑞平反，并且给他官升两级，由户部的六品主事一跃而为众官垂涎的四品苏州知府。可是这位海大人到任以后，生涯断案却完全是意气用事，民间官司到他手上，不问是非曲直，青红皂白，总是有钱人败诉吃亏。催交税赋也是一样的，穷苦小民交不起一律免除，其欠额分摊到富户头上，因此弄得地方乡绅怨气沸腾。不到两年时间，富士商家纷纷举家迁徙他乡以避祸。苏州那么富裕的地方，在他手上竟然经济萧条，税赋骤减。还有官员出行有规定的仪仗，这本来是纲纪所定，官家的体面，海大人也嫌这个劳命伤财，一律撤去，出门只骑一头驴子，带一个差人，弄得同僚与之结怨生恨。一任没有满而弹劾的折子连发，海大人负气之下只好挂冠而去。论人品，海大人清正廉明，无懈可击；论做官，他却不懂变通之道，更不懂水至清则无鱼这一浅白的道理。做官跟做人那是不一样的，做人讲操守气节，做官首先是如何报效朝廷，造福于民。也有饿殍，你纵然餐餐喝菜汤，也算不得一个好官。如果你顿顿山珍海味，民间丰衣足食，笙歌不绝于耳，你依然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我基于以上所思，决定不再启用海瑞。你给他官复原职，他仍不能造福一方，若给他闲差，士林又会骂我不重用他，所以干脆让他悠游林下。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节，让千秋后世奉他为清官楷模，岂不更好？张居正这一席话让杨伯听得目瞪口呆，这一通闻所未闻的道理足足让他回味咀嚼了半天。过了好半天，他才木木讷讷地说，你这样做恐怕会得罪天下的清流。张居正悠悠一笑答道，伯老，这次经查我就思虑应该少用清流，多用钝力。杨伯摇摇头，指着张居正苦笑道，哎呀，一会儿让我明白，一会儿又让我糊涂。说到这里，忽听的一声炸雷响在头顶，惊得俩人一激灵，屁股腾的离开了座位，一起拿眼看了窗外，只见本来响晴响晴的天，此时已是乌云密布。随了这声惊雷，如胶似泼的豪雨已是洋洋洒洒铺天盖地而来。俩人因为谈得忘情，对窗外天气的骤变竟浑然不觉。张居正伸了个懒腰赞道，真是一场好雨。杨伯精神一放松，顿时感到困乏，他说，久旱多日，也该下一场透雨了。他双手握拳揉了揉眼窝问，啥时候啦？张居正看了看屋角计时的刻漏答道，

快到午时了。这一上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伯老，雨下得这么猛，你想走也走不了，只能在这里吃顿便餐了。好吧，咱也不要别的，只一碟咸菜，一根葱，两只窝头，一碗粥，有吗？张居正一笑说，伯老若要燕窝鱼翅，我还真没办法，若只要这个，保管供应。说吧，张居正抬手一请，俩人便出了门，有说有笑向膳房走去。这场好雨下了差不多大半个时辰，雨一住，杨伯告辞而去。张居正回到纸坊，来不及休息，立刻就埋首在堆积如山的文杂案牍之中。却说今天上午杨伯来访之前，张居正已约了户部尚书王国光商量事情。见杨伯来，他又派人急速赶到户部通知王国光，把约见的时间改在下午。几天前，冯宝曾向张居正举荐应天府的胡自镐出任两淮盐运使。为了公府间的关系，张居正应承了下来。张居正约见王国光，为的正是冯宝所托之事。这事儿当时答应的爽快，但办起来却让张居正颇费踌躇。谁都知道，两淮盐运使是第一等的肥缺，多少人都在找靠山、钻路子、挖空心思，想得到这把金交椅。张居正提出经查整顿吏治，就是为了杜绝这类跑官要官的歪风邪气。但是冯宝也是个得罪不起的人物，他既然开了口，就必须特事特办，而且只能办好，不能办砸。两淮盐运使开府扬州，是一个四品衙门，属户部管辖，因此这个官员的任免虽然由吏部行文，但户部也有参与遴选之责。张居正找王国光来，就是要说服他同意冯宝提出的人选，并以户部名义移文呈报。张居正刚把今天的底报看到一半，书办就来报告说王国光已到。张居正推开文牍，挪步来到了会客厅。王国光已在客厅里边站好了，张居正招呼王国光落座，待书办上过茶之后，张居正便把话题切入正题，说道：“入关，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件事儿要同你商量。”王国光问：“什么事儿？”张居正因为王国光是老朋友，也就不绕弯子，索性挑明了问：两淮盐运使袁阳的任期已到，不知道兄台考虑到接任的人选没有？这事儿应当征询伯老的意见。伯老在这里待了一上午，我尚未与他通气，我是想这件事儿还是我们两个商议出一个方案，再与他会议不迟。王国光略作思忖，说道：人道严政、曹政、何政是江南三大政，严政摆在第一，全国一共有九个盐运司衙门，两淮最大，其支配管辖的盐银有70万窝之巨，占了全国的1/3还多，所以这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马虎不得，一定要慎重选拔才是。兄台是否已经考虑了人选？王国光摇摇头，依旧摆道理。

0: 名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果言官选人不当，套一句话说，就是三年清御史，百万雪花银了。这些道理不用讲了，大家心底里都明白。我要问的是人选，这个人选你想了没有？张居正句句紧逼同一问题。王国光精明过人，猜定了张居正已经有了人选，所谓商量只是走过场而已，因此笑道：“叔大，你就不用兜圈子了，你说准备让谁替换史元阳？”“我有一个人选，这个人可能你还认得。”“谁？”“胡自镐。”“他？你推荐他？”王国光惊得大张着嘴巴合不拢，对胡自镐他是再熟悉不过了。隆庆二年，他以户部右侍郎身份总督天下仓场的时候，胡自镐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府仓大使。这个人的贪婪是出了名的。王国光只想着张居正，一心要把这个肥缺安排给自己的亲信，却万没想到会是胡自镐。他不解地问：“胡自镐的劣迹慧行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入关，我知道的甚至比你还多。胡自镐是个贪官，而且贪而无才。一方面花天酒地不干正事儿，另一方面为保禄位到处钻营，呸，十足的小人一个。”“那你为何还要推荐他？”“新皇上登基之初，南京工科给事中蒋家宽还上了一个手本弹劾这个胡自镐，说他花了3万两银子买了一串假的菩提达摩佛珠送给冯宝。”说到这儿，王国光戛然而止，他突然间像明白了什么，抬眼瞅着脸色铁青的张居正，又小心地问：“叔大，是不是冯？”张居正一摆手不让他讲下去，他重新坐下来审视着满脸狐疑的王国光，语真意切地问：“入关，我且问你，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千百个贪官，这个贪官你用还是不用？”王国光琢磨着张居正话中的含义问：“这么说胡子镐大有来头？”“你是明白人，何必要问个水落石出呢？”张居正长叹一声，感慨道：“为了国家大计，公府之间必要时也得做点交易。叔大，胡自镐一旦就任两淮盐运使，两京必定舆论哗然，你我都要准备背黑锅呀。可是只要我的大政方针能够贯彻推行，背点黑锅又算什么？那些清流凑在一起嚼舌头也是挺烦人的，宁做干臣勿做清流，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入关，年轻的时候你不也是这个观点吗？”王国光点点头，也不再就这个问题争论，而是调转话头问道：“户部成文推荐胡子镐怎么说呢？这件小事儿也需商量吗？你胡乱找几条理由就可以了。”王国光苦笑了笑，揶揄说道：“当此惊察之际，你这位首辅口口声声要刷新吏治，我们却不得不挖空心思剑拔一名贪官。说起来这事儿还有点滑稽， 但我以天下为公之心为上。

0: 天可以明鉴。张居正慈言神俊地说道，何况让胡子镐升任此职，也不是让他继续探墨。入关，你要想法子把胡子镐盯得死死的，一旦发现他有贪墨秽行，一定严惩不贷。有这句话，咱就知道该如何办理了。王国光皎洁地一笑，正想调转话题谈谈布屋，忽见书办冒冒失失闯进来，对张居正禀道：“首府大人，传旨太监王真道。”书办说完，王国光赶紧拐进了文卷室中回避。王真人还未进屋，那又尖又亮的声音已经传了进来：“张老先生，皇上给你旨了。”话音未落，只见他已是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后头还跟着两名小活者，各拖着一只盒子。张居正一提袍脚，准备跪下接旨。王真咯咯一笑，忙道：“张老先生免了礼儿吧，今儿个皇上是口谕。”说着，他习惯地轻咳两声，有板有眼地念道：“皇上口谕，说与张先生知道，朕每见你忠心为国，夙夜操劳，心实悯之，且为何如之？今特赐文银50两，大红丝2锭，光素玉带1围，钦此。”说毕，王真吩咐两名小活者把几样次品放在茶几上摆好，请张居正过目。这意想不到的赏赐，叫张居正既激动又惊诧。他朝乾清宫方向深深打了一拱，说道：“臣何德何能，蒙圣上如此眷顾。”中宫传旨不可多说一句话，所以王真也不接腔，只向张居正行礼告辞，说：“张老先生，奴才这就回去交旨，皇上还在东阁等着呢。”王真说罢离开旨房走了。王国光从文卷室中走出来，看着茶几上的次品问道：“书大，王公公说到的风葫芦是怎么回事？”张居正苦笑了笑，答道：“我看皇上整日枯燥，便买了个风葫芦送给他。难为你如此用心呐！”王国光本是一句赞叹，张居正却听了感到难受。他想了想，问道：“汝官，你说皇上这时候突然颁赐于我，究竟有何用意？”王国光脱口而出：“皇上，不是太后赏识你呗？”“难呐，入关。”张居正听了王国光的话，忽然大发感慨：“古今大臣，事君难，事右君更难。为了办成一件事情，你不得不呕心沥血，曲尽奇巧。好在我张居正想的是天下臣民，所以才能慨然委蛇。至于别人怎么看我，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这正是你舒大兄一贯的主张，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番动情的话，王国光深以为是，因此说：“做事与做人，若能统一，可谓差强人意；若有底库，则只能把做事放在第一了。知我者，汝官也。”张居正把身子朝太师椅上一靠， 看着面前茶几上的次品，又恢复了毅然自若的神色，仿佛是自言自语道：这些次品早不到晚不到，偏偏这个时候到。王国光问：舒大的话是啥意思？入关张大郎一案三法司会审，定了个误伤人命的罪名，呈进宫中，皇上让内阁拟旨。怎么拟的？薛吉发配3000里塞外充军，皇上准旨了。你想想能不准吗？可怜王松一条冤魂。舒大呀，你可不要给人造成误会，说你是硬处扛枪过，软处杀一枪。我已经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谈完了正事，发够了牢骚，不觉日头偏西，王国光起身告辞了。这一天的连轴转，张居正累得身子骨想要散架，他吩咐书办打盆凉水浇了浇脸颊，正说眯一会儿，书办又领了一名内侍进来。张居正问：何事？启禀张老先生。内侍跪地禀道：冯老公公派奴才前来知会您老，明儿个李太后要去昭宁寺敬香。
1: 听众朋友，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熊兆正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再会。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攀升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

0: 能提，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 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9: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7: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0: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7: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3: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4: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万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7: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6: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8: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9: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

0: 传播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3: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7: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6: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8: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9: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

0: 58.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4: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3: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5: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3: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6: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7: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2: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九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2: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9: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10: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9: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1: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7: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3: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2: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4: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2: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

0: 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聚焦河南如何将文化热度变成经济增量。
1: 河南用院地协同破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
2: 多点发力提质增效，河南各地抢抓三季度经济发展黄金期。
1: 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2: 台风白海豚将带来风雨天气，我省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上半年河南文化产业增势明显，前五个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17.7%，2025年以来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影视节目制作业营业收入增长超1.5倍。手握千年文脉的河南，文化热度如何变成经济增量？当文化产业越来越卷，河南又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走进洛阳去看一看。
3: 穿上这身汉服走在洛阳街头，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游客都和我一样完成了一次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但这身汉服并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入口。游客每多走一步，背后就多转动一个产业环节。

0: 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如何从流量生意走向长线发展，规则得跑在前面。当地政府推动成立汉服研究院，给行业立规矩。洛阳汉服研究院副院长李金峰：
1: 我们发布了汉服术语和汉服设计通则这两项标准啊，它就像你汉服设计的字典一样，所有的这个生产设计厂家都可以参考，要在这个非标的产品里边建立自己的标准化，把汉服真正的从小众推广给大众。
0: 如今洛阳老城区汉服体验店从最初的18家发展至1356家，市场规模达26亿元，今年前5个月全区旅游总收入达170.63亿元，同比增长28.25%，带动店长、化妆师、摄影师、汉服主播等相关从业人员超1.5万人，从业者数量激增，服务是否跟得上？洛阳的办法是给从业者补课。洛阳老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斌：
2: 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开展妆造、摄影技能、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等文旅特色专业培训，累计培训5288人次，全区打造300余处特色主题场景，孵化推出天女散花等特色 IP 与系列文创产品，推动行业服务立标准，从业技能设门槛，市场口碑有保障。
0: 洛阳汉服文化产业的火爆，是一座城市盘活本土文化资源的缩影，但河南不止一把钥匙，开封深耕宋氏风雅，打造一城宋韵，东京梦华，安阳聚焦殷墟甲骨文，古老文字焕发新生，郑州文武融合，商都遗址与少林禅武交相辉映，多点开花，各展其长，一条有厚度有市场的文化产业新路正在中原大地清晰铺展。洛阳汉服的逻辑是把文化穿在身上，郑州短剧的逻辑则是让技术讲故事。从复原一件唐代服饰到打造一部 AI 短剧，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手艺到算法的进阶。在郑州，数智达人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AIGC 编导王凯告诉前来体验的记者，目前的 AI 技术已经跟短剧行业产生了深度的融合。
3: 根据你这个正常的这种照片，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三视图，然后呢因为他是武将，所以说他脸上会有一些整体的妆容妆造的一些改变。
0: 短剧行业更新快，周期成本是企业最大难题，如何提高效率减少投入， AI 就成了破局关键。数智达人科技河南有限公司导演杨志远：
4: AIGC 的技术成熟之后，加入我们自研的工作流，5到7天就能完成一部。我们现在一个月可以做到10部到15部左右。
0: 对郑州而言 ，AI 短剧不是从零开始的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原有短剧产业链上做一次技术加装。产业地基已经打好了 ，AI 只是在上面再盖一层。公益剧场运营负责人王向化。
5: 短剧加 AI 其实是很难就单独存在一个 AI 公司，都是基于之前的传统短剧行业而延伸出来的，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现在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这个地位，还会去扩大我们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影响力。
0: AI 短剧要真正落地，除了技术，最核心的还有算力成本。郑州高新区推出算力支持政策，对企业算力实际结算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时围绕微短剧全产业链，在技术创新、精品创作等9大方向给予支持，最高奖补1000万元，推动短剧产业从单点生产走向集群发展。公益剧场运营负责人王向化：
5: 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自制的精品短剧的话，也有上100部了。那其中的播放量过亿的也有很多，起码有20%-30%。
0: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郑州高新区一域就集聚了网络视听企业1200余家，其中微短剧链上企业超过600家。更值得关注的不是数量，而是布局的纵深。高新区、金水区、惠济区、二七区多个园区同步铺开，中国郑州网络视听产教融合示范园也在加快落地，目标直指国家级。从散落的短剧工厂到成体系的智能片场，一场深刻的行业巨变正在中原大地展开。从洛阳的汉服街到郑州的 AI 短剧工厂，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双向发力。一端是线下场景的深耕，让游客停下来、坐下来穿上去；另一端是线上内容的生产提速，让好故事从创意到成片只用几天时间。表面看是文化产业规模在扩大，实质上是产业链。

0: 在延伸，供给方式在迭代，从流量到流量，从一次性打卡到持续性消费。在河南，文化资源不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持续创造收益的动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用院地协同扩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多点发力提质增效。河南各地抢抓三季度经济发展黄金期。
0: 科技创新的难点不仅在研发，也在转化。如何解决专利堆成山、转化如滴水的问题？河南用院地协同破敌，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3: 这呢是一台便携式的电机故障诊断仪，它呢可相当于 4S 店的汽车用电脑。那有它在呢，工厂的各类电机十秒钟就能给你诊断出精准的结果。那再加上企业独有的设备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呢，可为工厂的电机呢定期做体检，精准治胃病。
2: 这套系统的核心技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森尼瑞做电气设备出身，硬件是强项，但算法是短板。 AI 浪潮一来，企业也面临生死考验。转机出现在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许昌分中心的走访摸排，他们帮企业精准对上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双方一拍即合，联手把人造小太阳的安全连锁技术成功转化成企业手中的独家竞争法宝。许昌中科森尼瑞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春华。
4: 以前的时候，我们想找科学家，想找科学院，哈，个门都摸不着，知道吧？他们给我们搭个桥梁。原来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做就是一个硬件产品，现在的是给人家做整体的解决方案，量级式的增长。
2: 依托分中心，许昌市还打造了科技大市场，全力为成果转化项目匹配资金支持。十四五期间，分中心已促成许昌近80家企业与中科院30多家院所建立合作。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许昌分中心三级调研员刘红：
5: 我们的核心工作呀，就是精准匹配，全程陪跑，企业提需求，我们来做翻译，让科学家一听就懂。科学家出成果，我们也来做翻译，让企业一用就灵。
2: 像这样的分中心，省科学院已在全省建成17个，促成中科院68家研究所718项成果在河南落地转化。如果说精准匹配是介质，那么院地共建就是扎根。省科学院直接把自己的科研团队派到企业身边，把实验室建在产线上。
3: 这里呢是国喜超纯新材料公司的生产车间，目前呢企业正在攻克的是14纳米以下芯片用超纯铜电解液的研发。过去呢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现在呢科学院化学所公司的团队直接驻扎在产业一线，与企业共克难关。
2: 2023年揭牌的省科学院平顶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年驻扎着10多个首席科学家团队，100多名博士。他们不是来蜻蜓点水的，而是带着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的使命，扎进平顶山7群12练的产业一线。国喜超纯的难题，化学所陈世鹏团队接下了，目前已完成实验室制备，年产1000吨的中试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河南国喜超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红：
6: 我们提课题，他们提思路，我们来共同验证的，能加快产学研的出成果。
2: 河南省科学院平顶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事业部专员曹紫薇：
7: 我们不是飞鸽牌，是永久牌，定位就是扎根企业，读懂企业，快速响应，标准就是一句话，企业出题不过夜，科学应答不过周。
2: 目前研究院共促成了平高电器、神马实业等企业最前沿的科研联合攻关项目16个。在全省，省科学院已布局6家省实验室、48家研发实体，一核多点创新网络加速形成。2025年以来，院地协同签署100万以上技术合同61项，服务企事业单位超3800家。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8: 院地协同的本质就是借知引知，扎根共生， 让最强大

0: 离生产线近一些，再近一些，让创新链真正长在产业链上。十五期间，力争建成北加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双向奔赴。
1: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降本增效的关键路径。洛阳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近一年来首批220多家企业已完成数字化改造，全市超过92%的规上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2级及以上。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段鹏、孙鹏飞、杨迪、杨冉报道。
2: 东力重工是洛阳首批试点企业之一，企业搭建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将排产、补料、检修、质控、数据统计等环节全部纳入数字化管控。公司外贸经理段银豪：
3: 我们这一套麦子系统呢，又叫做车间智能化生产系统，在横向它能够实时的提供我们现场的所有生产数据，从纵向来说，它能够对历史进行追踪。通过使用这一套程序呢，生产车间或者说我们整个公司的整个一个运营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2: 改造后，东力重工设备数字化联网率超过80%，生产效率提升21.3%。公司副总经理李文娟：
4: 凭借数字化转型锻造的核心竞争力，东力重工成功打入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国际高端市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47.6%，产值突破10亿元，出口额突破3亿元。实现量质提升，成为全国中西部同铝加工出口的重要基地。
2: 洛阳双瑞万基钛业投入近1亿元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建成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和智能中控系统，实现生产数据实时监测、工序智能联动。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盘龙：
5: 我们先后投入近1亿元开展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建成行业内首个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智能工厂。今年以来，高端钛材订单持续爆满，产销两旺的势头正是自主创新与数字赋能的真实成效。
2: 曾经部分中小企业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如今洛阳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达到29.4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数字化转型的做法和成效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孟振强：
6: 遴选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21家，发布小快轻准产品226个，开展免费如期诊断服务。目前首批改造试点企业220余家，全市有4家企业入选了工信部的卓越及智能工厂，新增省级智能工厂35家。
2: 按照试点规划，洛阳聚焦轴承及通用零部件、铜铝及先进合金材料、电气及光电设备、化工材料及产品4大行业，计划再推动46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目前第二批试点企业名单已完成公示。河南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张继：
7: 通过国家试点城市赋能，我们不仅能引入更多的小、快、轻、准的数字化产品，帮助中小企业迈过不敢转、不会转的门槛，更重要的是，它能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升级。我们要通过数字化转型，让老工业基地再次焕发新活力，为全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贡献洛阳方案。
8: 三季度是拼经济抓发展的黄金期，在新乡市盐津县，休闲食品产业抢抓消费热点，线上线下齐发力，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9: 盐津县一家休闲食品企业的大门外，从清晨到傍晚都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消费者，大家背着包带着推车，只为第一时间买到新鲜出炉的网红零食。
10: 那薯片不赖，就是没见过，卖完了，我好像都是我抢空了。
11: 进来买了好多鸭货什么的，还有面包，种类还挺多的，比在外面便宜。
9: 河南口水蛙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杨金雪告诉记者，每逢周末到场采购的客流量就突破10000人。
12: 周一到周五的客流量是3到6000人，到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的客流量突破10000家，销售额会突破50万，比同期的话是增加了2到300倍。
9: 前不久，企业在社交平台推出了

0: 款新品迅速转化为实打实的购买力。从线上种草到线下拔草，这波热潮的源头是企业对消费趋势的精准捕捉和对品质口感的持续深耕。公司总经理苏周胜：
1: 基本上我们做烘焙的都是取用我们燕京的小麦，燕京小麦是强劲小麦，还有香味，我们会规划怎么样做更多的产品适应我们的消费群体。
0: 与这家企业依靠社交裂变出圈的路径不同，燕京县另一家专注于速冻面点食品的企业则把重心放在线下渠道的精耕细作上。河南京都笑脸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良子：
2: 我们公司的产品主要走线下大流通渠道，覆盖全国200多个城市，今年重点推出了几款小笼包类的产品，主攻全国各大高校食堂、宾馆早餐、早餐店等，一上市就成了爆款，单品销售额本季度已突破100多万，我们争取今年整体销售额突破1.5亿。
0: 依托燕京中国第一麦的品牌优势，当地已形成从粮油精深加工到休闲速冻饮品的一加 N 产业链格局，小麦日加工能力6000吨以上。三季度以来，全县食品企业普遍呈现产销两旺态势，产能利用率持续攀升。新乡市燕京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招商服务局局长王柱威：
3: 我们成立了服务专班，从企业的这一块的用工以及水电蒸汽配套用能这一块，以及物流发货服务等各方面，为食品企业提供精准的保障。下一步呢，我们紧盯三季度这个关键的窗口期，推动食品企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全县的食品产业的产值同比去年增长15%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全力守护汛期安全。台风白海豚将带来风雨天气，我省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
6: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精准推送预警信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7: 近期我县有强降雨天气，受积水较深，水流湍急，切勿强行涉水。
5: 汛期安全预警为先。8月7号，确山县上庄社区应急广播定时播报防汛提醒。驻马店是确山县三里河街道上庄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朱远芳：
8: 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已有汛情逐村逐户去通知，广播一响，预警信息瞬间覆盖我们辖区24个自然村，大大提升了我们基层防汛处置的效率。
5: 确山县境内丘陵山地占65%，山洪滑坡等易发，西部山区村落分散，信号不均，预警很难直达群众。2023年，确山县启动应急广播工程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县行政村终端全覆盖。驻马店市确山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罗亚军：
9: 该系统可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联动发布机制，城市及以上等级气象、地质灾害预警可一键全域启动，即时播报，解决了传统预警传不远、听不到、覆盖不全的难题。
5: 今年6月主汛期以来，确山县通过应急广播发布橙色以上暴雨强对流预警31条，滚动推送雨情避险知识和应对举措，引导群众提前避险、主动防范。驻马店确山县融媒体中心主任李胜利：
10: 我们企划暴雨、高温、地质灾害、森林荒火等播报预案，持续用好应急广播村村响阵地，市民全域覆盖，响应及时、服务多元的基层安全防护网，筑牢全县基层安全防线。
11: 大象小贴士：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10号到13号，河南省大部将有明显风雨天气，最高气温跌破30度。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10号到13号，河南东南部、中东部和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他县市区中到大雨，与前期土壤偏湿地 一块叠加，全省大部存在农田自涝风险，其中豫北东部、中东部及豫南大部风险高，降水过程同时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玉米有倒伏风险，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下消息，8月8号，河南省乡村建设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立，首届聘任24位专家委员，将围绕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撑与全方位专业保障。
5: 8月8号，第9届“一带一路”中部康复论坛暨第11届康复设备博览会在安阳内环开幕。论坛设置了26个专题论坛及多场产业对接活动，1000余款智能康复产品集中亮相。
6: 2026郑州马拉松完赛奖牌设计征集启动，只要你有想法、有巧思，就有机会让数万跑者挂上你的作品，成为郑州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5: 8月8号，2026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河南赛区8至12岁赛事在焦作市武陟县开幕，全省67支队伍、670名足球小将在6大组别中展开为期7天的激烈角逐。
6: 8月8号，第3届伏羲文化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周口市淮阳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伏羲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齐聚古城，共议伏羲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创新路径。今日天气，
5: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东南部局部9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夜里全省阴天，中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东南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公共泳池人流量达到全年峰值，疾控中心监测数据表明，池水消毒浓度不足，个人物品混用会导致腺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快速传播，传染性红眼病、皮肤软油集中爆发，很多家庭存在防护漏洞，共用泳镜、浴巾、湿泳衣长时间不清洗，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池水后会极易交叉感染。给大家总结一套简单好记的泳池防护公式：伤口隔绝加专属用品加游泳后冲洗。那下水前皮肤破损处贴防水创可贴即可，自带独立泳镜、拖鞋、浴巾，绝不借用他人物品。游泳全程佩戴泳镜，减少池水直接刺激眼结膜。上岸之后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温水全身冲洗，重点清洁眼睛、脚底、腋下，搭配温和沐浴露清除残留的消毒剂。回家之后泳衣、毛巾要高温水煮晾晒，杀灭附着病菌。切记用脏手揉眼睛，眼部干涩可以使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舒缓。一旦出现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发黄、皮肤长出瘙痒的小肉疙瘩，要立刻暂停游泳，居家隔离并且就医，避免全家交叉感染。开学前要做好泳池防护，远离水体传播类的疾病。
1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 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

0: 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旅途新相遇，走进洛阳，让我们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5星5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15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涧西。旅途新相遇，今天我们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请听记者报道。
4: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5年计划，简称15计划。
5: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4: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5: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6: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址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20公车间。
5: 走进中信重工厂址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7: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5: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

0: 洪家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飞航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0: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2: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0: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3: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0: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4: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5: 出差旅游时，不少朋友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志混排，且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7: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8: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7: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 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6: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7: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6: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 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9: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10: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9: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10: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6: 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参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11: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4钻5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的。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5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6: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11: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是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6: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5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5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5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12: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样的。
1: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0: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4: 东汉末年，河南南阳恰逢隆冬大雪，天气异常寒冷，很多百姓因此冻伤了耳朵，他们纷纷求助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想了一个办法，将羊肉、生姜等具有散寒功效的食物和药材剁碎，包在面食里，捏成耳朵的形状，煮成一锅汤药给病人服用。人们喝下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只耳朵也逐渐变暖。这药的名字叫驱寒焦耳汤。焦耳据说是饺子的雏形，而这位名医就是医圣张仲景。相传张仲景出生在南阳一个官宦家庭，从小踏实好学，在史书上看到名医扁鹊的故事后，便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张仲景被州郡举为孝廉后，不能随便接近百姓给他们治病，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责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打开衙门大门，让有病的百姓进来挨个儿接受诊治。百姓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有人说坐堂大夫这个称谓就是后人纪念张仲景的。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5: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正畸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 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

0: 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八月孩子长期窝在沙发床上写作业，单侧负重背包，长期低头玩手机，骨科门诊数据显示，每年开学体检都会新增大量轻度脊柱侧弯的患儿。10到15岁的青少年骨骼发育速度快，假期不良体态会加速加重脊柱畸形。脊柱侧弯早期是无疼痛感，家长极易忽视，等到出现高低肩、长短腿，矫正难度大幅提升。分享一个居家自查加日常矫正的全套实用方案。自查方式：孩子双脚并拢，弯腰90度，家长平视观察后背两侧的腰背高度，不对称即为异常，需要及时到骨科拍片子筛查。日常矫正的要求是：读写仅使用标准书桌，杜绝卧床刷题，

0: 自身体重的10%，禁止长期单肩跨包，经常坚持游泳、羽毛球、跳绳三类强背肌运动，背部核心肌肉变强，能够稳定脊柱的形态。日常走路站立要保持挺胸收腹，改掉驼背歪身子的习惯。开学前及时矫正不良体态，抓住青少年骨骼可塑性最强的黄金调理期，避免脊柱畸形持续发展。
1: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2: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1: 每时每刻窃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2: 金钱收买，感情拉拢，网络勾连，我们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线。
1: 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2: 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不把涉密信息发布到网上。
1: 不携带或邮寄从境外带来的动植物产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2: 在朋友圈露照片要注意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1: 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2: 为强国之路、复兴伟业筑牢安全屏障。
1: 维护国家安全
2: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乐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

0: 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